0: 收礼品的。
1: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0: 莉莉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0: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7: 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2: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您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5: 今日看点，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招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轻信虚假投资被骗百万，长乐公安跨省追击全额完损。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7: 先锋侠在线，
15: 向海图强，逐梦生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玉米

0: 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关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与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关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到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产可增产20%到25%。连江县关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1: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黄光一号、黄光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0: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2: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福州这一带。
0: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渔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建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3: 深海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新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长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5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国最大的倾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5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4: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牵制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上，福州共有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福建展馆看到，由巨福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 机器人可以顺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1: 投洽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0: 在5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6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元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正勋：
2: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

0: 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在一款陌生投资 APP 上接连投资，投入了大量资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迅速介入处置。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先生家属的对话。
1: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了、
2: 那昨天又转了，他说
1: 昨天转了更多啊，
2: 是啊，48万，
3: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0: 接警后，张岗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民警迅速启动电诈案件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平台数据等关键证据，精准锁定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4: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0: 经查，犯罪团伙以专业荐股、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投资，最终卷走受害人的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4: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快速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转移渠道，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袁某、柴某等12名涉诈取现人员。而后，民警持续跟进资金追缴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后后续的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4: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务旅居为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酒店主楼正在进行3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经完成2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施工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5: 商业楼是9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12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1栋至12层至16层的酒店，一栋

0: 四层商业楼以及一栋三至四层的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古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邓国华。
1: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古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遭遇洪涝和地质灾害。连日来，永泰县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各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多方力量联防处置，各项应急保障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在永泰县张城镇南湖公园清淤现场，当地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步对园区道路、绿植等区域进行全方位防疫消沙，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全力恢复公园整洁安全的环境。据了解，南湖公园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此次涉及清理的步道总长达1公里。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詹传义：
2: 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国企、私企开展城区各公园清淤消沙工作，确保在本月中旬前完成所有公园的清淤消沙工作，全面恢复公园使用功能。
0: 清淤过后要防疫，消沙是关键。在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小区，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环境清理工作。工作人员推着消沙设备穿梭于小区绿化带、停车位的周边以及公共活动区域，全面喷洒药剂。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手持电动喷壶，对地下车库及水井、排水沟等潮湿阴暗角落进行喷药处理，从源头上切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物业经理赖巧平：
3: 下一步持续抓实常态化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全域消杀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为宅居居民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环境。
0: 目前永泰县环境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推进，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叫做看花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看到网上说啊，这个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4: 我们的职工医保现在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

0: 前一直都在泥潭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最近这几年咱们福州的文旅热度是越来越高了，不少的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福州的文旅能够圈粉无数，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底气。
2: 没错，
3: 到底什么底气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了。
2: 没错啊，走进福州城里面呢，老院落、旧街巷是随处可见，既有山水风光，又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人文气息，这些其实都是咱们老福州人无比珍贵的记忆。那么今年呢，正好也是福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怎么守护好这些老建筑，传承好闽都文脉，也是很多市民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如何用科技来保护历史遗产，怎么样能够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修缮到底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或者说您对历史建筑保护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当然了，您还可以在我们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嘉宾也将会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2: 首先呢，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林能章，以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朱祖辉，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有请林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福州市名城委第一次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市民成为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今年恰逢是福州获评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期待今天能够在节目中和大家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3: 好，欢迎嘉宾的到来，同时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名城委文化交流处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市名城委规划建设处处长姚颖，
3: 市名城委保护修复处负责人康志坚，
2: 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1986年12月8号呢，福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到今年正好迎来40周年。40年来，福州持续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各项保护工作，而闽都文脉的挖掘、梳理与研究可以说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的工作具体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接下来有请，舒处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5: 依托国家历史化名城保护40周年重要契机，福州持续深化闽都文脉系统性挖掘、梳理与学术研究，以高水平文史研究成果赋能名城保护，提质增效，提档升级。2026年上半年，我市完成3方7项159座古厝系统性考证，31座重点古厝深度专题研究，形成体系完备、资料详细的图文研究成果。目前3方7项古厝隐名人文化挖掘研究、福州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文献索引1986到2025重点课题已顺利通过专家评审，福州古厝营造工匠口述史已完成定稿，即将正式出版。通过系统性文史梳理，深度挖掘古城所承载的名人文化、闽商文化、海丝文化深厚底蕴，为古城主题有限构建、街区功能升级、特色文化场景塑造筑牢坚实的学术根基与理论支撑。
3: 舒处，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也说哈，今年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40周年，那关于这40周年

0: 年咱们有没有开展相关的一些纪念活动呢？
1: 有的，今年我是有序开展名城保护40周年系列纪念活动，常态化推出专题文化讲座。今年8月12日，由市委组织部主办，我委承办的高端专题辅导报告会，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常青做成就续新、城市更新的途径专题授课，围绕历史文脉保护、城市有机更新、城市品质提升重点领域，传授前沿理念、科学方法与实操路径，全市300余名领导干部参训学习，有效拓宽了名城保护与城市更新的工作思路、专业视野与实践能力。通过系统学习研究与文化传播活力，持续放大闽都文脉品牌效应，不断提升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知名度、影响力与传播力。
0: 好，感谢叔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是的，现在呢，我们刚好1号线上有一位陈女士哈。你好，陈女士。
0: 你好。
3: 你好。
0: 哎，陈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都讲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想问问福州是怎样用数字科技保护咱们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的？
2: 数字科技如何赋能历史文化遗产哈？
0: 是我们请到叔处。
1: 福州坚持科技赋能、智慧赋遗，全力推进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构建全域统一、智能高效的智慧遗产保护体系。我市建成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归集25大类、1.4万余处文化遗产数据，覆盖古城历史地段、古厝、风貌建筑等文化遗产，实现全域文脉遗资源台账化、可视化、智慧化闭环管理，同步建成福州古厝数字博物馆，依托全景 VR 数字孪生、GIS 地理信息等前沿技术，整合21个重要地段、8处代表性古厝多维信息，完善中心城区1300多处古厝数字档案平台，全面接入一福州、闽政通，对外开放，支持群众查询浏览、文化科普与溯源利用，有效盘活数字文化资源，大幅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化、智慧化治理水平。
2: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领导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数字赋能方面的一些发展。陈女士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3: 没有了，谢谢。
2: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3号线上还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哈。
0: 你好。
4: 你好。
2: 您说。
4: 我现在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活化利用，我想问一下，我们福州是怎样盘活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使用促进保护的？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化利用当中来？
2: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如何活化利用的。
0: 到底什么叫做活化利用呢？叔处。
1: 福州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原则，立足以用促保，持续健全历史文化遗产多元活化利用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形成保护、开发、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在元首文物安全、传统风貌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活化路径，让大量闲置古厝重新焕发活力。近5年，全市累计推动224处古厝完成活化利用，2025年实施的70个古厝保护利用项目已全部竣工落地，投入运营。不少老旧历史建筑转型为研学展馆、文化展示、便民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我市不断创新社会参与保护机制，推出以修代租、修缮成品抵扣租金、延长培育租期等激励政策，降低社会主体参与门槛。依托省级海峡租养平台，分批推送100余处古厝面向社会另养，吸引社会资本、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古厝修缮运营，拓宽遗产保护渠道。 统筹发挥国企

0: 平台和社会资本作用，实行国企统筹运营、社会资本多元活化双轨模式，加强历史街区活化利用引导，推动社区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特色赋能，兼顾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持续提升闽都文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保留历史建筑原有肌理的同时，植入十倍现代生活的功能，实现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长效保护。
1: 嗯，好的，谢谢刘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哦，没有了。
1: 好，
3: 好
1: 的，谢谢
3: 刘
1: 先生。其实这里特别想问输出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关于活化利用的一些背景啊、政策方面的，有没有举一些典型的成功的案例？我们到底是如何去活化它的呢？嗯。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古厝，比如我们的盐户抗墓馆，我们这个有一个赞助于这个一个比较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在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盐户的书画，然后在那边引入了非常文创项目，然后在那边对外开放，那就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 把盐户先生的这个书法变成文创哈，确实这个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事情，
3: 很有特色的一个事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木子李小李的朋友，他说如果有发现疑似新建建筑破坏景观视线的，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来进行反应呢？新建的建筑破坏景观视线，
1: 比如说在这个上下行啊，或者是现在三坊七巷周围应该很少了，因为周围都是已经建成的建筑，
3: 已经建好的。
1: 对，你尤其是比如说像粮厝啊附近，有没有一些新建的建筑、新建的楼盘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它的天际线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反馈？
3: 这个问题啊，好，
4: 回答一下。
3: 好的，
4: 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建筑的设计方案，它都需要通过这个规划部门的这个审批。那在规划部门审批之前，它会先做一个这个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这个论证和公示。那在这个控制性详细规划论证的和公示的过程中，那如果有民众发现了这个建筑，他觉得他可能超高一个，他可以通过这个公示单上面的这个电话，他主动向这个规划主管部门反映。那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公示的里面的相关的信息，看一下他是否有超过这个规划的要求。当然他还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公开的这种渠道要求公示公开更多的这个内容和这个管控的依据。那从这种渠道下面其实就可以正确的去反馈自己的这个意见和观点。当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包括像一二三四五这种渠道去反映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可以的。
3: 非常感谢这个听友和网友们对我们福州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关心和关注哈。
1: 对，您说的这个管控的一个公示哈，它和我们所了解到另外一个环境评估，这两者是有什么区别吗？
4: 环境评估主要是针对对环境的这个影响，
1: 生态环境，
4: 对生态环境，比如说像污水啊，有没有破坏这个整个的这个绿化啊，这种内容，
1: 就这个工厂
4: 对
1: 于周围的生态环境资源，
4: 对它针对资源类的这个评估。
3: 好，明白了，感谢姚处给我们的解答哈。再来看这位叫做圆圆老师的朋友，他说我们有没有面向中小学生推出名城保护研学活动呢？这类的活动其实可以多开展一些，把福州的古厝啊、海防遗存啊、红色文化点位啊，给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研学的这种线路，能够让咱们的青少年更多的了解福州城市的历史。这个可能更属于的是古厝集团的这个职能范围吧。因为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对这块不特别了解，这块咱们民政委这边有没有做这一块的研学这一块的一些活动呢？
1: 是的。
5: 这一块我来回答一下。
3: 哎，好，康叔。
5: 就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讲了，就是我们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也好，上下行也好，那我们都有运营的企业、运营的公司在这边做运营，然后他们也会不定时的推出针对小朋友、学生的一些研习活动，比如说暑假他们会推出相应的暑假研习活动。那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去查找我们明城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他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预告和报名。
3: 好，其实还是要关注到这些运营公司他们上面在他们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哈。好，
1: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问题啊，他说七七他说如果要

0: 就发现了疑似破坏文物的行为，有什么专门的反应的渠道吗？
1: 嗯嗯，文物感觉这又像是文物局的。
0: 对，这个是不是其实可以直接拨打12345就可以？嗯，或者说有什么专门的一个反应渠道，可以直接反馈到咱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
1: 好，康处。
2: 这边我回答一下。嗯。首先，如果说是发现文物、建筑或者文物相关的东西遭到破坏，那这个可以向我们福州市文物局或者县区的相关的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反应。
0: 嗯。
2: 那提到也是多方面的，也可以像康主任说的，通过12345，或者说我们现在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一个值班电话，
1: 对，
2: 也都是对外公开的，可以向我们提供线索。
1: 反应最快的就是拨打110了，其实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嗯，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名城委。如何用科技保护历史遗产，怎样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修缮有什么注意和事项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1: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如说他们在学术研究啊、数字赋能啊、活化机制还有空间规划等等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工作。
0: 是的。
1: 那么福州呢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它的整体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呢？具体到我们的日常当中，比如说接触到的方向啊、古镇古村啊，还有保护工作啊，他们又是如何来落地的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会和大家来继续的一起去关注和了解。
0: 嗯，对于我们福州而言啊，建设更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既是立足实际顺应趋势，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选择和希望。所以呢，接下来有请姚处长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况。
7: 大家好，我来讲一下福州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概况吧。因为我们福州呢，至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所以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市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这么悠久的历史，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积淀。那目前呢，我们有历史文化街区7处，风貌区有8处，建筑群有8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各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3处，这里面国家级有6处，那传统村落有134处，其中国家级呢有11处，历史建筑呢有1411处，传统风貌建筑有661处。那正是因为我们福州名城的格局，它延续了中国传统城市选址的这个典型特征，那到现在为止，我们3山2塔一条街的这种古城格局还可以辨认，所以说呢，这种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的这种城市特征，被我们的这个吴良渊院士认为是东方城市设计的这种典范，这就是我们福州名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1: 嗯，好，感谢姚处哈。那我们一号线有一位黄先生已经打进了我们的热线了哈。黄先生你好。
0: 好，你好。
8: 我有两个建议哈。
1: 嗯。
8: 第一的话，就福州双方景象是5A级景区，现在我觉得有点缺少烟火气。原住民有点少，能不能恢复一部分？一到晚上啊，整条街都冷冷清清，包括三坊集巷。第二，因为我们这个三坊集巷全国来讲，在市中心这个五 A 级，那个一般是少之又少。
1: 嗯
0: 嗯，
8: 是吧？就能不能恢复一部分？ 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在。

0: 这东西台整个烟火气跟另外其他任何一个景区有一个区别，那特点就产生了。
1: 好，
0: 第二，就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活化利用这个很好，但是我觉得很多景点通过大量资金的修复以后，那就出租跟单位跟个人去经营，里面很多景区人家来这边想看，门口闭门谢客。这一步能不能抽出，比如说一个月是一次，哪怕是收费让人家进去，因为你这个景点都是很经典的景点被人家租出去了，他拿去经营，那是如果想看的人看不到，但是我因为他们是出钱租的，他们有这个经营权，但是我们合同的时候能不能增加一条，一个月让他一次，那有喜欢看的人进去，哪怕是购票能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整个对参观经验比较完整的认识，因为我们经常去看，我是福州人，很多进去想看，小时候都觉得里面好玩，哎，现在就是闭门
1: 进不去了，
0: 因为哎，你进不去，但是他们也有理由啊，我租出来就是我的使用权，但是这个又跟其他的产权不一样，
2: 是的，
0: 他又是租的，不是他的产权，
1: 明白，
0: 他只是租用权。
1: 黄先生主要提的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三方七项就是它是一个五 A 级景区，但是它五 A 级景区太景区了，欠缺一些烟火气，
2: 是的，
1: 能不能这个增加一些原住民的这些入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三方七项比较经典的一些这种古厝，因为出租的原因，所以现在变成了说，很多人就进不去了，但是他说，对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黄先生提出两个问题
2: 啊，向对外开放哈，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到姚处。
3: 这样子吧，我来先回答第一个原住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特别是像三方七项的这种街区的话，我们也是在前期有关注过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保留和这个延续烟火气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三方七项还有100多户的这个原住民，它其实是散落在我们整个街区和七条反巷当中的，包括像这个欧阳花厅，它现在为止还是
1: 有人住，
3: 欧阳家的后人还住在这里面。其实这个我们在原住民的这个保护当中，也是在三方七项很多这个文物点的这个保护中，是有留有这边的这个原住民在
1: 的，就原住民进进出出变成了好像和普通的游客是差不多的，
3: 对对对，
1: 所以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到。
3: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包括现在的这个鼓楼区的这种服务中心，它在很多的这个功能配套上面，它也是考虑了这个原住民的一种需求和这个实际生活的一个需要吧。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有在这个三方七项里面保留了相当的原住民，现在有一部分原住民还是我们的这个义务讲解员啊。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很多原住民是他在我们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里面还会义务为游客进行一个讲解，就是把他们自己上一辈的故事和他们流传过来的故事，结合了三方七项现在的情况，跟各个游客来讲解，
2: 确实他们讲是最有说服力的哈。
3: 对，没错。
2: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修复以后的这些房屋出租给外面的企业个人，能不能拿出一些时间来给公众开放？
1: 这个要请到康处。
4: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黄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这几年也是我们主管部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福州从那个2024年开始，有出台了我们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管理办法。那这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对于这些出租的建筑，尤其是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的这些建筑，我们有管理办法里面有明确规定，他们要有一定的开放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10点。同时对建筑面积的开放比例，我们也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不少于80%左右的一个开放面积。然后这个条款也是我们也要求古厝集团跟相关的运营单位写到了跟租户的一个租赁合同里面，然后严格按照合同去要求。如果说我们有这边群众有发现有些商户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面积去开放的话，那这边也可以向属地的那个主管部门，也可以向我们民政委做一个反映，我们这边也会及时的督促运营公司去按合同对这些商户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跟整改。
1: 好，黄先生，您刚刚这两个问题都明白了吗？首先第一个，里面确实有原住民，只不过是说可能他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一样，你觉得他可能是游客，对吧？还有第二个您说的这个问题，也刚刚已经解释过了，确实是说是要。

0: 求他们要开放的，好不好？嗯，
1: 我补充一点，好不好？我刚才讲这个原住民，其实原住民，我们三万家出名是哪里？就是有名人，
0: 嗯，
1: 宋元明清开始就有名人住，
0: 是。
1: 但是我觉得现在哈，如果有原住民住进去的话，那他的下一代，那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百年以后，这一段可能如果没有名人在里面的话，就断档了。因为我们前面延续的香火啊，
0: 是，所以他们会讲着祖辈的故事，有所有外面来的这些人，
1: 嗯，我在这一段就没有历史了，干嘛没有？
0: 不可能哈，来，黄先生，我们不可能没有历史的。中国的历史是源远流长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而且刚才那个姚处也已经在节目当中说过了，这些原住民住在里面，他们的这些祖上是从小在三方气象长大，他们也是，所以他们会一直讲着咱们三方气象的故事，
2: 而且在里面呢做一个讲解员，事实上就是把这样的一段历史讲解给大家听，然后呢活化的展现给大家看。是的，
0: 好，非常感谢黄先生关注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直在关注咱们福州的三方气象哈。
2: 嗯，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关注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
2: 好，这位网友叫吉祥，他说福州现在提出建设城市中轴线，最好能够恢复中轴线上的鼓楼啊、狮子楼还有南城门楼，不然的话现代化元素太多，感觉好像这个历史文化的气息相对来说偏少一些啊。就是关于中轴线的恢复这一点，我们历史文化名称委员会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0: 吗？咱名称委有没有考虑到这一块哈？就是说到比如说什么鼓楼啊、狮子楼啊、南城门楼啊，就
2: 是
0: 原来的福州是有这些的吗？
3: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我们也是非常重视福州历史文化中轴线的这个保护和提升的工作。那我们名称委呢，前一阶段有配合市里的相关部门做了一个城市发展轴线的规划，其中发展轴线规划的这个鼓楼段，那它就是针对我们传统的这个从坪山到烟台山的这块轴线做了一个更细致的一个规划和这个下一步这个提升建议。那在这个规划上面，我们一是把这个中轴线原来有的一些历史文化资源哈，包括我们的野城，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重要的这个三方七巷也好，山下行也好，坪山啊、镇海楼啊这些节点，把它这个梳理出来，一个是告诉大家这条线上面有什么东西。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告诉他们这个上面我们要怎么管控。那这里面我们提出了一些管控要求之后，那其实各个部门他都在按照这个规划的这个引领来开展了一些各自的这个提升工作。比如说我们住建部门他在做这些沿线的这个整治，然后包括这个道路的这个标识，然后沿线建筑的整治提升，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绿化这种提升的工作。那包括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鼓楼啊，什么这个狮子楼，哎，这个是文物部门，他们目前哈，他们也在谋划一些这个原来的这个遗史遗迹的这个保护，那包括一些这个地下考古发掘的工作，因为我们现在可能地面上的一些构筑已经不存在了，那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去通过这种地下考古。告诉大家，哎，遗址到哪里？我们怎么样去保护它的这个遗址资源？其实现在鼓楼的遗址哈，已经在我们的这个古坪路上，已经有一个小型的这个遗址
0: 是有一个小型的
3: 对，已经有一个小型的遗址公园。然后后面我们将结合这个中轴线附近的这个整治提升工作和考古工作，继续把这些原来的地方发掘出来，然后保护下来，然后通过刚才说的这种研学的这种活动，来告诉更多的市民和关注我们福州的这个历史。这个是我们这阶段一直在做的事情。
0: 确实是这样，历史不是一天形成的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些相关的部门他们也是一块儿会去考虑到如何把福州的原来这些历史让它恢复，或者说是把它保护利用起来，让更多的人看到福州的这个历史。
2: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有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了。当然了，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给我们留言啊，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历史文化底蕴等等方面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今年呢，也是福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啊，怎样保护好这些老建筑，传承闽都文脉，我想也是很多朋友 朋友们都关心的问题。
0: 是，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

0: 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嘛。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3: 真的假的？
1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1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7: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18: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17: 这是什么意思啊？
18: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17: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18: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17: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18: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17: 那我呢？我可

0: 准备什么？
1: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0: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明城委哈。那关于如何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活化，以及古厝修缮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2: 是，那么福州古厝呢是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那接下来咱们就将目光转向福州古厝，我们首先呢先通过一段音频去了解一下福州古厝。
8: 福州古厝是福州方言对本地传统老建筑的统称，主要包含各级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福州古厝以素雅端庄的白墙青瓦、标志性的马鞍墙和纵深院落为主要特点，气韵含蓄内敛，与明艳的闽南红砖厝和封闭的闽西土楼截然不同。其中被誉为礼方制度活化时的三方七巷、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朱子坊建筑群等是典型代表，承载着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走出了林则徐、严复等诸多历史名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州市系统推进古厝保护，坚持修旧如旧原则，通过普查认定、修缮活化、产权登记等一系列措施，让大批古厝在有效保护中获得新生，成为展示闽都文化的重要窗口。
2: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段音频哈，我们也听到了福州古厝包括了各级的文物啊、历史建筑啊，还有传统风貌建筑。文物大家其实是比较熟悉的，那什么是历史建筑呢？那什么又是传统风貌建筑？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奇的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康处。
9: 是的，我们日常见到的古厝除文物之外呢，还有历史建筑跟传统风貌建筑两大类。那这两类建筑都不算文物保护单位，但都是我们福州老城风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既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些建筑物、构筑物。那这类古厝过年头有故事、有特色，但还没有达到文物的级别。他们通常建成在50年以上，可能跟名人重要事件有关，或者建筑风格工艺有代表性。那传统风貌建筑是指未公布为文物历史建筑，既有一定保护价值和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对整体风貌形成既有价值和意义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有古厝城墙、骑楼、土楼寨堡、廊桥古道、店铺作坊、文庙书院、厂房码头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跟构筑物。那传统风貌建筑比历史建筑门槛会稍微低一些，但同样有一定的年头，能反映地方特色，对一片区域的整体风貌有贡献。简单说，他们可能是成片的老街、老巷、老店铺、老作坊，单看没有那么出名，但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地方的味道。总之，历史建筑侧重强调个体价值，有较突出的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传统风貌

0: 更侧重强调群体价值，可能单栋不起眼，但跟周边的建筑一起形成了一定的风貌氛围。
1: 嗯，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都是有他们的对应的价值，只不过呢反映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吴先生正在等待哈。吴先生你好。嗯，好，您说。嗯，
2: 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平时在路上就是如何分辨哪些是我们的古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嗯，如何去分辨哪些是古厝哈，这个问题倒是挺有意思的。来，我们继续有请康处回答。嗯，
0: 福州古厝呢是闽派建筑的核心代表，整体风格素雅规整，实用性突出，辨识度极高。福州古厝都以白墙青瓦、马鞍墙头、纵深合檐为主要特征，气质温润内敛，自带浓厚的古城书香韵味。那马鞍墙又叫烽火三墙，是福州古厝最标志性的特色。弧形的马鞍造型，墙头美观别致，还能挡风阻火，隔绝火势蔓延。那建筑布局讲究中轴对称，都为纵深多进院落，厅堂天井有细排布，格局规整大气。结构上呢，主要是以穿斗式木架构为主，部分厅堂搭配台梁式的架构，拓展室内空间，配以石柱础及杉木地板、条石铺地，能够适应我们福州多雨潮湿的气候。装饰上呢，主打低调精致，局部采用深浅浮雕做木构件装饰，并运用灰塑彩绘在石头、湖边等点缀松鹤、福寿等吉祥图案，精致且不张扬，整体简约庄重，书卷气十足。
1: 是的，就是低调优雅有气质哈。
3: 好，
1: 我们这位听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3: 吴先生，
2: 那我如果平时想更多的了解福州古厝，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渠道呢？
1: 嗯，好，更多的了解古厝有什么渠道哈？康处，
0: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我们福州古厝，那我们可以线上去了解游览我们福州古厝，那电脑端我们可以访问我们福州古厝数字博物馆，那手机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福州 APP 所谓上7686栏目，或通过我们闽政通 APP 进入福州古厝模块。那微信端我们这边也开通了福厝行小程序，可以快速访问，全方位满足我们大家线上古厝查行观赏的一个需求。
1: 嗯，好，
3: 好，吴先生，
1: 好，还有没有什么
3: 问题？
1: 没了哈。
2: 其他没有了。
1: 好，谢谢，谢谢。
3: 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就是叫做天气不错的朋友，他说福州古城墙的保护有没有可能会被忽略呢？一小段一小段，现在最大的这一段它就剩在冠亚广场那边有，还有一小节。
1: 嗯，
3: 平常可能没有太注意和保护啊。
1: 是的，因为这种城墙可能相对来说体量也比较小哈，很容易可能被我们一些忽略掉。那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保护的办法呢？活化。
0: 这边我来回答一下。我们福州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那这边的话，福州的古城墙，那现在确实如大家所说的，它现在的存疑不多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文物部门这边也在做相应的一个考古，比如说我们野山的遗址公园，还有相应的那个我们省府路那边的那个相应的那个闽浙总督府也进行了相应的那个研究跟论证。那目前的话，那我们福州的古城墙存疑不多，那我们接下来各个部门也是在论证研究，看能不能做一定的通过数字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就产生一定留存一些数字影像，供大家那个参考。
3: 也就简单的说，大家在关注的事情，咱们这些相关的部门他们也在关注哈，也在做。
1: 对、
3: 啊、
1: 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就说哈，夏日炎炎，他说我记得福州最早发掘有古迹的呢是新店古城，那在发掘当时呢还有这个龙凤瓦当，2000多年前的了。那后来呢又有晋城、唐城、宋城、明城。他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啊，建议说做一个视频，把咱们福州古城和朝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啊，把它做成一个故事，这样呢形成，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形成一个文化 IP。
3: 同样和他有类似于问题的还有后面这位朋友叫做发光的朋友，他说是不是在万年前咱们福州就是一个冲积平原呢，后来海水涨上来了，海水又涨又退的反复，哎，这个咱们能不能做一个福州的闽江和海岸线的变化视频呢？
1: 这个特别好。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如果有去谭石山文化博物馆，就应该就有了解到咱们福州整个内城的一些历史的变迁和这个变化。好，来，我们哪一位嘉宾可以解释一下呢？

0: 我来回答一下吧。
1: 好，
2: 好，嗯、
0: 这位听友的这个。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哈，
1: 嗯、
0: 那个他讲得很对，这个福州历来这个民在水中嘛，是吧？
2: 嗯，
0: 历来都是这个大部分。

0: 事，其实上我们都有一些那个图，有三三字里面有这些东西。刚才提出来的时候，通过 AR 展示，就是说我们对名城保护的数字化，我们一直在做。我想将来某个时期，可能你会看到这个我们一些更多的一种 VR 的产品，或者我们数字化的一些产品，这个呈现给各位群众来观看。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保护的发展，可能将来的话，你们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实现这个的。关于海岸线的，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说我们的唐子山那边其实已经有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可能下一步可能还会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刚才我们专家说的特别对哈，就是过去闽在海中，事实上，如果您去这个谭石山文化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在应该还是在古石器时代哈，那个时候我们福州只有在这个寿山这一带，还有谭石山这一带，这一片是在海上的，对，其他的这整个的，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区八县哈，基本上像长乐啊，还有鼓楼。静安啊，这个台江等等这一带都是在海里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历史真的特别的有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2: 可以关注一下，
1: 对，直接可以去博物馆里面去看一下。是的。
2: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 Mark， 他说四号线在东二环太和那边有几个站，其实跟刚我们刚说的差不多哈，主屿、前屿一堆屿啊，以前真的是小岛屿吗？
1: 过去这边是不是真的是岛屿呢？
3: 这个我来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我们很多地名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地形地貌和特征。那主屿啊、岛屿啊，他们肯定在很多年前，它确实是这种水中的这种小岛。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历史文化街区上下杭，它的那个杭哈，现在是杭州的杭，其实在古地名当中它是通杭的杭，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水域覆盖的地方，所以才发展出来了我们上下杭这种传统的商贸的这个中心，因为它的航运非常的发达。那在几百年前，那个地方的水域，其实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它也都是被水所覆盖的。所以说，我们福州的很多古地图上面，它其实是可以展示出这种特征的。那如果各位网友也好，市民观众也好，想要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馆里面，它有展示了一个福州的这个古城的一个地图，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展示一下，大家可以过去亲身体验一下，它可以展示我们福州一个城市的一个演变的过程，这是非常直观的。
1: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专家说的特别对哈，就是行上下行的这个行字的演变，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一些历史地貌的一些变化。那这里我其实从不仅仅是主持人哈，从一个这个游客的角度，特别想提一个建议，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楼兰古城？它也是一个很多年前就现在其实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哈。但是楼兰古城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去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的呢？它除了做线上手机线上的 AI 展示以外，它在现场啊做了一个有点像透明的玻璃一样的，你从这个地方看，透过这个玻璃，远处依然是那一片荒废的废墟，但是在废墟之上有过去的古城的遗址和它的辉煌。那么是通过玻璃看的，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角再去看到过去的那片废墟，就格外有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2: 确实，
1: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已经消失不见的历史文化的这些遗迹，或许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式的体验把它呈现出来。
2: 是，这位叫王英的朋友说，福州很多地方都带雨哈，意思就是涨潮被海水遮住，退潮就露出来的地方。3000年前入海口就在如今的闽后甘蔗的上面。
1: 是的，是的。
2: 那时候的古闽人就住在那儿，所以说刚我们的主持人一直说了，这甘蔗有一个叫做谭石山的遗址啊，福州历史还是很久远的，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了解一下。
1: 而且那一片是在遗址上面，遗址之上建起来的一个博物馆哈，我去过不止一次，所以说
2: 挺有意思的，
1: 对，特别向大家推荐。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3号线，
1: 林先生，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2: 林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4: 我想问一下，我们福州的古厝在保护上有什么硬性规定？另外，如果居住或打理古厝，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1: 这确实哈，居住古厝里面的话，哪些事情不能做？这个问题很好。
2: 好，我们请到的是康处。
5: 我们福州古厝那就是纳入保护建筑，那就要有相关的保护。

0: 要求。那总体而言，我们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只要传统风貌建筑会更为严格，管控要求也更高。那传统风貌建筑一般可适度的内部改造，但两者都严禁私自拆改、加层重建或改变原风貌。任何涉及结构、外立面、格局等核心保护要素的修缮跟改造，那都要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重要的改动要按规定进行报批，获批之后才能施工，那不得擅自动工。那古厝的核心保护要素主要集中体现了建筑的价值及特色，是风貌的重要过程要素，比如合院的天井格局、厅堂、厢房位置不随意改动，天井不得增设固定的大概，马鞍墙要完整保留，不能拆除或者改外形，院落的空间尺度整体布局尽量维持原样，其他的一般保护要素可以适当改造以适应现代的生活，比如调整室内的隔断、改善厨卫设施，但不能破坏主体梁架结构，也不能影响外立面风貌。那材料上，我们要求尽量沿用本地的传统材料，屋面优先使用本地的板瓦石材，墙体都用可灰抹面，木梁等尽量保留原有的木料，损坏部分优先修补，更换时选用同材质木料。那石雕、木雕、灰塑这些装饰构件也要保护，不要全部铲掉翻新。那空调、管线等设施，我们尽量隐蔽，避免破坏外观风貌。那在保护的前提下，引起增设现代的一些消防啊、防虫、用电、排水等设施，改造要求可逆、隐蔽，最小干预。
1: 嗯，好，好的，谢谢。好，林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了。
3: 好好，林先生再见。我们来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赤土之风的朋友说，福错型小程序有收录福州部分的古错信息，还有全景 VR 啊，还是比较便民的，要点个赞。那如果收录的古厝更多更全一些就更好了。
1: 嗯，还有一些交通导览的功能哈，用起来也特别的这个好，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很灵光，有没有继续后续的迭代和完善呢？就是福错型咱们这个小程序的迭代和完善。嗯，
0: 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
1: 好的，
0: 福错型也是这两年我们名称为在为了让我们观众老百姓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福州历史文化遗产做的这样一个小程序。那目前我们整个平台上整个福错型已经基本收录了我市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风貌建筑还有部分易保护建筑的一个数据。那相关数据呢，然后我们这个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个进行相应的一个搜索。
1: 是的，
0: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将我们福州市相应的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群、风貌区也都放在这在这里面有所体现。
1: 嗯，
0: 然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得到。然后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部分功能还不够完善，那我们后续也会委托相应的一个技术团队，我们这边也会根据听众的一个要求就是进行相应的一个优化，然后更新相应的数据，包括相应的一个点位、定位、导航等各方面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后续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尽量去多开发一些相应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一些文理相应的一个活动信息啊，还有之类的。
1: 嗯，好好的，感谢我们听友网友的一些问题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哈。有请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林能章林主任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
3: 嗯，
4: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和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们实时在线沟通交流，分享我市获评历史文化名城40年以来一些工作成效和改革创新的举措，分享我们闽都特色的名城保护的样板之路。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大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期盼，也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将持续以塑造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软实力为目标，持续以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利用、高效传承推进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构建系统性保护、创新性发展、全方位融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新格局。也欢迎广大市民继续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献言献策，助力有福之州幸福之城的建设。谢谢。
3: 好，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4到33摄氏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州；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邀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
5: 我省出台仲裁观察员制度，构建分层分类旁听观察机制；
6: 鼓山大厦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验收；
5: 维修资金购买电梯专项保险，福州首个试点落地。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5: 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向海图强，逐梦深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官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官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不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增产可达20%到20%。

0: 25%。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1: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黄冠一号、黄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0: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新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着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2: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亳州这一带。
0: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渔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 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降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3: 深海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新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长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5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球最大的玩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5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4: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
5: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6: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

0: 界洽谈会上，福州共有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四号馆福建展区看到，由巨福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1 机器人可以流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1: 也是第一次来投嘉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0: 在五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六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元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程振勋。
2: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3: 权威发布。
4: 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观察员制度实施办法近日出台，通过大众行业官方多方监督，让劳动仲裁办案更公开、更公正，有效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仲裁办案闭门审理模式，组建了分层分类的仲裁观察员队伍，按需参与庭审、观摩监督。观察员分为三类，覆盖不同群体，兼顾专业性与社会性。特别观察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等公职人员组成，特邀观察员包含法律专家、职业律师、媒体从业者等专业人士，普通大众、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基层工会及社区劳保工作人员可担任一般观察员，参与监督工作。据了解，我省还将搭建省级仲裁观察员信息库，对所有观察员实行动态管理，保证观察员队伍规范有序。履职期间，观察员可以全程观摩仲裁庭审，了解办案流程和法规依据。庭审结束后，能从程序规范、服务态度、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也可针对仲裁办案作风、服务效能反馈改进意见。此外，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将统一安排观察活动，为观察员提供专业培训、法规资料等履职保障，全方位提升劳动仲裁公信力，让劳资纠纷处理更透明、更暖心。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旅服务于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完成，酒店主楼正进行三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完成两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施工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5: 预计的话，商业楼是9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12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一栋12至16层酒店、一栋4层商业楼及一栋。

0: 3至4层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鼓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鼓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国华。
1: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鼓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个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推进老旧住宅电梯等共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是福州市提升居住品质、筑牢安全底线的重点民生工作。日前，鼓楼区荣汇江山小区成为福州市首个依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投保的电梯专项保险试点小区。据了解，该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已超15年，高龄电梯大装修投入成本逐年走高，并且电梯维保只负责日常巡检保养及小额配件更换，责任范围有限。在住建部门统筹牵头指引下，包括物业、街道、社区、业委会、保险公司多方协作磋商，终于落地电梯专项保险事宜。保险覆盖小区3个单元，共6部电梯，惠及253户居民，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险期限为1年。电梯专项保险承担电梯故障、安全隐患产生的大额配件更换、维修、人工等费用赔付，权责边界清楚，填补了传统电梯维保的责任空白。该试点工作将为全市建立电梯安全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0: 福州地铁半洲站停车场日前正式启用，该停车场位于地铁4号线半洲站旁，设有地下停车场85个车位和地面停车场16个车位，共计101个泊位。市民驾车到该停车场换乘地铁，可通达东街口、东部办公区等核心区域，通勤、办事、就医一路畅行。出停车场后即可步行直达地铁站厅，实现 P+2 停车换乘无缝衔接。该停车场引入云托管服务模式，采用现场无人收费、云端在线值班、云端系统化运维服务的智慧化运营手段，减少车主等待时间。收费标准为15分钟内免费，3小时内5元，超过3小时后每小时加收1元，24小时最高收费20元。
3: 随着中秋国庆临近，各式秋果在福州现代物流城新鲜上市。记者昨天走进位于福州现代物流城的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只见满载各地鲜果的货车依次停靠，工作人员有序开展卸货、分拣、清点、归类等工作。摊位上各式时令秋果整齐码放，果香浓郁，吸引不少来自各地的采购商驻足问价、批量下单。作为福建省及东南地区重要的农产品集散地，中国连江海峡国际农产品物流园依托福州现代物流城完善的交通路网、冷链仓储和保税交易配套，凭借价格优惠、品类丰富、产地直发以及一件也能批等优势，吸引了大批批发商和市民前来采购。目前园区的多款果品优惠幅度超过20%，为福建采购商搭建起一站式对接全国秋果核心产区的直通平台。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遭遇洪涝和地质灾害。连日来，永泰县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活动，各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多方力量，联防处置，各项应急保障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在永泰县张城镇南湖公园清淤现场，当地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步对园区、道路、绿植等区域进行全方位防疫消沙，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全力恢复公园整洁安全的环境。据了解，南湖公园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此次涉及清理的步道总长达1公里。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詹传义：
4: 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国企、私企开展城区各公园清淤消沙工作，确保在本月中旬前完成所有公园的清淤消沙工作，全面恢复公园使用功能。
0: 清淤过后要防疫，消沙是关键。在永泰县成峰镇润城温泉一坪小

0: 小区，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环境清理工作。工作人员推着消杀设备穿梭于小区绿化带、停车位周边及公共活动区域，全面喷洒药剂。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手持电动喷壶，对地下车库集水井、排水沟等潮湿阴暗角落进行喷药处理，从源头上切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永泰县城丰镇润城温泉一品物业经理赖巧平：
1: 下一步持续抓实常态化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全域消杀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为宅居居民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环境。
0: 目前，永泰县环境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推进，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3: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全国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入选，福建名列其中。
0: 连日来，位于远红投资区的中印尼两国双元海洋装备制造产业园项目加快建设，目前项目主体结构施工进度超75%，预计2027年年中全面竣工。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海洋装备制造产业链，为中印尼两国双元建设注入新动能。
3: 即日起至9月30号，我省启动新一轮创业导师公开征集工作，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于9月30号前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报名。线上可通过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政务服务平台和闽政通 APP 申报，线下可向居住地、工作地或有服务意向的市县区人社部门提交报名材料。
0: 闽后县扶强爱心小课堂开班仪式日前在青口镇综合文化站举行。爱心小课堂面向农民工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等提供公益帮扶，打造暖心校外课堂，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3: 今天的新风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李瑞、景哲，监制邱伟军。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

0: 果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3: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霸矿霸，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 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

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0: 张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4: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4: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3: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4: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3: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4: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3: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4: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3: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一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州。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邀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我省出台仲裁观察员制度，构建分层分类旁听观察机制。鼓山大厦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验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1: 向海图强，逐梦深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观雾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观雾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产增产可达20%到25%。

0: 连江县光雾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1: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黄光一号、黄光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0: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着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2: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亳州这一带。
0: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海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建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3: 深海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新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5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球最大的玩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乙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5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4: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板块。本届投洽会上，福州共有27

0: 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福建展区看到，由巨幅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1 机器人可以流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幅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1: 也是第一次来投家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0: 在5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6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下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正勋：
2: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0: 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观察员制度实施办法近日出台，通过大众、行业、官方多方监督，让劳动仲裁办案更公开、更公正，有效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仲裁办案闭门审理模式，组建了分层分类的仲裁观察员队伍，按需参与庭审、观摩监督。观察员分为3类，覆盖不同群体，并兼顾专业性与社会性。特别观察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等公职人员组成，特邀观察员包含法律专家、职业律师、媒体从业者等专业人士，普通大众、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基层工会及社区劳保工作人员可担任一般观察员，参与监督工作。据了解，我省还将搭建省级仲裁观察员信息库，对所有观察员实行动态管理，保证观察员队伍规范有序。履职期间，观察员可以全程观摩仲裁庭审，了解办案流程和法规依据。庭审结束后，能从程序规范、服务态度、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也可针对仲裁办案作风、服务效能反馈改进意见。此外，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将统一安排观察活动，为观察员提供专业培训、法规资料等履职保障，全方位提升劳动仲裁公信力，让劳资纠纷处理更透明、更暖心。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务旅居于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完成，酒店主楼正进行3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完成2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3: 预计的话，商业楼是9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12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一栋12至16层酒店，一栋4层商业楼及一栋3至4层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古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0: 理郑国华。
1: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鼓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个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0: 推进老旧住宅电梯等公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是福州市提升居住品质、筑牢安全底线的重点民生工程。日前，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成为福州市首个依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投保的电梯专项保险试点小区。据了解，该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已超15年，高龄电梯大中修投入成本逐年走高，并且电梯维保只负责日常巡检、保养及小额配件更换，责任范围有限。在住建部门牵头统筹下，包括物业、街道社区、业委会、保险公司多方协作磋商，终于落地电梯专项保险事宜。保险覆盖小区3个单元，共6部电梯，惠及253户居民。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障期限为1年。电梯专项保险承担电梯故障、安全隐患产生的大额配件更换、维修人工等费用赔付，责权边界清楚，填补了传统电梯维保的责任空白。该试点工作将为全市建立电梯安全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在一款陌生投资 APP 上接连充值，投入了大额资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迅速介入处置。民警和林先生家属的对话。
3: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啊？
4: 是啊，昨天又转了。他说
3: 昨天转了更多啊。
4: 是啊，48万。
5: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0: 接警之后，张岗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民警迅速启动电诈案件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平台数据等关键证据，精准锁定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的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6: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0: 经查，犯罪团伙以专业荐股、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金额，最终卷走受害人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6: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快速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转移渠道，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袁某、柴某等12名涉诈取现人员。而后，民警持续跟进资金追缴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件后续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6: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 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两年，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车快要报废了，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自己然后再报废？需要提供什么材料？

0: 达到一年以内呢，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一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他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1: 微信网友许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离婚之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的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之前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啊。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好，那费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1: 微信网友 Joker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2: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啊，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3: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2: 这是什么意思啊？
3: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2: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3: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2: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3: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2: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3: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2: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1: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8: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1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2: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8号，星期二。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福州名城保护40周年有哪些成果呢？如何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可以办理不动产权证吗？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嘉宾的回应和解答。如果你有类似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3: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招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轻信虚假投资被骗百万，长乐公安跨省追击，全额完损。

0: 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1: 先锋侠在线，
0: 向海图强，逐梦生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官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与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官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到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产可增产20%到25%。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2: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皇冠一号、皇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0: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3: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亳州这一带。
0: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渔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建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4: 深海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远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远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兴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长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5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国最大的

0: 精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己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五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1: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第二十六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上，福州共有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福建展馆看到，由巨福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 机器人可以顺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2: 第一次来投洽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0: 在5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6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元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正勋：
3: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0: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在一款陌生投资 APP 上接连投资，投入了大量资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迅速介入处置。我们来听听民警和林先生家属的对话。
1: 那昨天又往里面转了、
2: 啊？是啊，昨天又转了。他说
1: 昨天转了更多啊。
2: 是啊，48万。
3: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0: 接警后，张岗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民警迅速启动电诈案件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平台数据等关键证据，精准锁定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落脚点。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4: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0: 经查，犯罪团伙以专业荐股、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投资，最终卷走受害人的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4: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快速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转移渠道，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袁某、柴某等12名涉诈取现人员。而后，民警持续跟进资金追缴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

0: 成功全额追回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后后续的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1: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0: 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务旅居为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经完成，酒店主楼正在进行3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经完成2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11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施工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2: 的话，商业楼是9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12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1栋12层至16层的酒店，1栋4层商业楼以及1栋3至4层的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古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邓国华：
3: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古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个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0: 受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影响，永泰县多地遭遇洪涝和地质灾害。连日来，永泰县迅速组织开展护河爱水清洁家园行动，各部门协同联动，凝聚多方力量联防处置，各项应急保障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在永泰县张城镇南湖公园清淤现场，当地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多方力量开展清淤消沙工作，大家分工协作，清理路面淤泥杂物，同步对园区道路、绿植等区域进行全方位防疫消沙，不留死角，不漏盲区，全力恢复公园整洁安全的环境。据了解，南湖公园总面积达3万多平方米，此次涉及清理的步道总长达1公里。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党支部副书记詹传义：
4: 永泰县住建局市容中心联合国企、私企开展城区各公园清淤消沙工作，确保在本月中旬前完成所有公园的清淤消沙工作，全面恢复公园使用功能。
0: 清淤过后要防疫，消沙是关键。在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小区，这里已经完成了全部的环境清理工作，工作人员推着消沙设备穿梭于小区绿化带、停车位的周边以及公共活动区域，全面喷洒药剂。同时，另一组工作人员手持电动喷壶，对地下车库及水井、排水沟等潮湿阴暗角落进行喷药处理，从源头上切断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永泰县城峰镇润城温泉一品物业经理赖巧平：
5: 下一步持续抓实常态化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定期开展全域消沙与环境卫生整治行动，为宅区居民营造整洁安全宜居的环境。

0: 短信。
1: 目前，永泰县环境整治与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持续推进，密切防范次生灾害，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生产生活秩序。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位微友叫做看花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看到网上说啊，这个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是真的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线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1: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1: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

0: 只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1: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2: 北京时间13:00，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8: 啊，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深化改革创新，加快打造更高水平海上福州。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开幕，福州部门联动精准邀商，展示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我省出台仲裁观察员制度，构建分层分类旁听观察机制。鼓山大厦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预计2027年10月竣工验收。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向海图强，逐梦深蓝。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蓝色海洋生机勃勃。30多年来，福州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建设海洋强势为目标，深化改革创新，持续掀起海上福州建设热潮。全市海洋生产总值位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眼下又到了海带育苗的时间，在连江县官务村，村民们分批分次培育20万片无边海带苗和10万片传统海带苗。据了解，官务村育苗基地里正在培育的海带苗是今年首批苗，全部为无边海带苗，其成品具有中带部宽大、边缘部褶皱不明显等特点，亩产可达25吨到30吨，较传统海带亩增产可达20%到25%。连江县官务村海带育苗基地技术总监林峰：
2: 我们今年总的育苗计划大概是30万片，其中无边海带大概是20万片，其他的像黄冠一号、黄冠二号的这个海带大概是10万片。
0: 水产养殖热火朝天，水产加工也红红火火。在福州日兴水产食品有限公司展厅，各种各样的鲍鱼产品琳琅满目。在这里，鲍鱼每天都上演着极限变身。在罗源县建江镇的海马养殖基地，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团队成功培育出福马一号新品种。今年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在省内外多个养殖基地累计投放海马苗种3000多万尾，预计海马干产量可达55吨，占全国人工养殖总产量的半数以上。福建省蓝良渔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吴国斌：
3: 今年投放的是3000多万尾，现在陆续开始收成了。我们订单拿了6吨嘛，陆续在收成，主要推向广东跟亳州这一带。
0: 养殖产能的稳步提升离不开深远海养殖装备迭代、渔业科技创新的有力支撑。在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上，潜动系列深远海智能养殖平台的亮相，颠覆了很多人对耕海牧海的想象。平台上的智能设备实时采集水温、溶氧量、 pH 值等关键参数，智能投饵无人船用 AI 判断投喂量与投喂时机。近年来，福州在全省率先发展机械升降式、机械旋转式等5类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截至目前，全市已投建15台套深远海智慧养殖平台，投建数量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福建潜动海上粮仓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建涛：
4: 深海养殖是国家实施海洋战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是要打造深海全产业链，从装备这个养殖研发到最后的深加工以及品牌供应链运作，让这个深海的健康产品从深海走向百姓的餐桌。
0: 新方式带来满满成效，福州渔业产值连续31年位居全国第一，水产品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二。福州向海进军的道路远不止于此。新化湾畔，福建三峡海上风电国际产业园从一片临海荒滩破土而出，成为国内首个海上风电全产业链产业园。 16兆瓦、18兆瓦、26兆瓦。过去五年，园区先后下线大容量机组，屡屡刷新世界纪录，打响福建高端制造装备的品牌。依托临港优势，江阴造从福州走向国际，风电产品销往亚欧非多地。2022年至今，江阴港区风电叶片出口总额突破20亿元。放眼福州临港产业版图，江阴港城经济区崛起全球最大的玩听一体化生产基地，可门工业园区诞生全球最大的乙内酰胺生产基地，罗源湾畔绿色冶金与新能源产业并驾齐驱，共同撑起福州北翼临港产业集群增长极。过去五年，多个首个首次成为福州发展海洋新兴产业的生动注脚。福港吉乡江阴港区操作部作业科科长李喜忠：
5: 面向未来，我们将持续提升港口服务城市发展、服务临港产业、服务全球供应链的能力，把效率优势转化为服务优势、枢纽优势和发展优势，为福州港打造世界一流港口贡献更多福港力量。
0: 潮起东南，向海而兴，如今的福州又将目光投向更远的蓝海，大力发展海洋新能源、海洋生物医药等产业，加快打造更高水平的海上福州，努力在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奋勇争先。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厦门举行。福州提前谋划、扎实推进，积极组织园区及优质企业参展，充分展示福州产业优势与开放活力。今年大会整体迁至厦门国际博览中心，展览面积达20万平方米，较上届增加8万平方米，增幅超60%。大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板块。本届投洽会上，福州共有27家龙头企业参展，覆盖风电、智能机器人等重点产业。昨天上午，记者在厦门国际博览中心4号馆福建展区看到，由巨福科技自主研发的灵犀 X2 机器人随着音乐跳起街舞，福泰 W1 机器人可以流畅做出蹲下起立等动作。这些机器人未来有望应用于文旅、工业等领域。福建省巨福科技有限公司交付工程师林威全：
6: 也是第一次来投洽会，对，也希望就是能有跟其他这些有更多的合作吧，就像全国、像海外的这些其他展商展示我们福州自己的这些科技的技术。
0: 在5号馆罗源湾经济开发区、福州台商投资区、福州长乐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从政策优势、产业特色等方面集中展示园区产业实力与营商环境。而在6号馆的全球合作展区，袁弘功能区协同印尼巴塘打造中印尼两国双园专题展，呈现园区建设成效与未来发展规划。本届投洽会期间，我市还将举办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全方位展现福州对外开放合作机遇，并集中发布一批重点合作项目。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正勋：
7: 广泛吸引海内外投资者，开展投资洽谈，深化双向合作。距离邀约超150个高层次的客商团组，集聚世界500强跨国企业、产业链龙头、海外侨商等优质的境内外客商资源，参会嘉宾层级高，产业覆盖面广，来源地多元。
0: 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观察员制度实施办法近日出台，通过大众、行业、官方多方监督，让劳动仲裁办案更公开、更公正，有效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合法权益。这次新规最大的亮点就是打破仲裁办案闭门审理模式，组建了分层分类的仲裁观察员队伍，按需参与庭审、观摩监督。观察员分为3类，覆盖不同群体，并兼顾专业性与社会性。特别观察员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法官等公职人员组成，特邀观察员包含法律专家、职业律师、媒体从业者等专业人士，普通大众、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工作人员、基层工会及社区劳保工作人员可担任一般观察员，参与监督工作。 据了解，我省还将搭建省级仲裁观察员信息库，对所有观察员实行动态管理，保证观察员队伍规范有序。履职期间，观察员可以全程观摩仲裁庭审，了解办案流程和法规依据。庭审结束后，能从程序规范、服务态度、法律适用等多个角度提出客观的意见和建议，也可针对仲裁办案作风、服务效能反馈改进意见。此外，福建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将统一安排观察活动，为观察员提供专业培训、法规资料等履职保障，全方位提升劳动仲裁公信力，让劳资纠纷处理更透明、更暖心。记者从静安区古山镇了解到，作为片区商业与商务升级的重点标杆项目，古山大厦已进入地上主体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增添一座集文化体验、商业消费、商务旅居于一体的综合体。记者在位于福马路与前横路交叉口的古山大厦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地下室顶板混凝土浇筑已完成，酒店主楼正进行三层主体结构施工，商业楼主体已完成两层结构框架，进入板面钢筋绑扎阶段。据了解，项目自去年十一月开工以来，施工方克服周边复杂环境、交叉工序繁多等诸多不利因素，科学统筹施工计划，优化施工工序与资源配置，保障项目稳步推进。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有限公司古山大厦项目经理王生涛：
8: 预计的话，商业楼是九月中旬结构封顶，酒店的话是预计十二月中旬结构封顶。引入样板制度，关键的工序采用样板先行施工，待验收合格之后，再大面积的铺开施工。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3.1亿元，总用地面积约7000平方米，整体规划包含一栋12至16层酒店，一栋4层商业楼及一栋3至4层商业楼，计划2027年10月竣工验收，精心打造兼具古山特色与文化底蕴的高端商业项目。福州市静安区古山资产运营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郑国华：
9: 着力打造寿山石文化商业餐饮酒店一体的古山特色的文化综合体。这个我们商管团队现在目前已经通过公开招投标的方式，已经产生了商管的提前介入，实现了交付即起租的良好的局面。
0: 推进老旧住宅电梯等公用设施设备更新改造，是福州市提升居住品质、筑牢安全底线的重点民生工程。日前，鼓楼区融汇江山小区成为福州市首个依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投保的电梯专项保险试点小区。据了解，该小区电梯投入使用已超15年，高龄电梯大中修投入成本逐年走高，并且电梯维保只负责日常巡检、保养及小额配件更换，责任范围有限。在住建部门牵头统筹下，包括物业、街道社区、业委会、保险公司多方协作磋商，终于落地电梯专项保险事宜。保险覆盖小区3个单元，共6部电梯，惠及253户居民，自今年8月起正式生效，保障期限为1年。电梯专项保险承担电梯故障、安全隐患产生的大额配件更换、维修人工等费用赔付，责权边界清楚，填补了传统电梯维保的责任空白。该试点工作将为全市建立电梯安全长效治理机制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本。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张岗派出所接到林先生家属的紧急求助，称林先生在一款陌生投资 APP 上接连充值，投入了大额资金，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警方迅速介入处置。民警和林先生家属的对话：
10: 那昨天又转里面转了、
11: 那昨天又转了，他说
10: 昨天转了更多啊，
11: 是啊，48万，
12: 然后他就跟着魔了一样，然后他说他是自己操作失误导致这笔钱取不出来。
0: 接警之后，张岗派出所高度重视，第一时间将警情移交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处置。办案民警迅速启动电诈案件应急处置机制，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细致调取受害人与诈骗分子的全部聊天记录、资金流水、平台数据等关键证据，精准锁定诈骗团伙的作案轨迹、资金流向以及涉案人员的落脚点。 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11: 投资理财的诈骗是通过下载股票软件，然后诈骗团队向其荐股，然后限制其提现，然后实施的诈骗。我们对其手机中留存的相关线索进行这个采集，发现其存在两个异常 APP， 分别是中泰证券跟那个坦途用于聊天，然后中泰证券就是诈骗团队开发的虚假投资理财的这个 APP。
0: 经查，犯罪团伙以专业荐股、稳赚不赔、高额收益为噱头，诱导受害人下载非法虚假投资 APP， 通过前期小额返利获取受害人信任后，不断诱导其加大充值金额，最终卷走受害人全部资金。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新泽。
11: 我们首先对林先生这个名下银行账户对外转账的这个情况进行这个分析，发现这个交易对端，并且研判交易对端，获取了交易对端的身份，获取了相关线索完之后，吩咐天津还有浙江等地进行这个打击线下这个收取账号的这个实名注册人。
0: 为快速抓捕涉案人员，阻断赃款转移渠道，最大限度挽回群众损失，长乐公安专案组精准研判、精准布控，开展跨省抓捕行动，成功抓获袁某、柴某等12名涉诈取现人员。而后，民警持续跟进资金追缴工作，逐一核查涉案账户，成功全额追回受害人林先生被骗的114万元资金。目前，12名涉案嫌疑人已被长乐警方依法处置，案件后续深挖、审讯、追赃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福州市公安局长乐分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黄兴泽
11: 提醒市民：陌生链接不点击。面对虚假的这个投资理财，这个广告啊，或者说高薪回报啊，都不要去相信。如果有遇到虚假的这个链接，可以向公安机关进行举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一切美好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亲去世2年，留下了一辆蓝牌货车，现在车快要报废了，有老人的身份证、行驶证和登记证，是不是要先过户给自己然后再报废？需要提供什么材料？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大队民警陈冰仪回复：
13: 这个咱们的蓝牌货车，它的使用年限是15年。那如果说临近报废期，它达到1年以内了，那就是不需要再进行过户，直接去联系咱们的报废公司进行报废就可以了。那如果说咱们的这个车它是临近报废期1年以上的，而且没有这个财产分配问题，它也可以是直接进行报废。涉及财产分配啊，我建议它是先进到公证处先进行公证，然后做一个继承，继承完了之后呢，看它根据它的需要再进行报废。对，然后如果说它要进行报废呢，可以登录咱们的交管113线下服务网点，它上面有所有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报废公司的详细的信息，然后先提前联系。
0: 微信网友许先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离婚之后再婚，有一套拆迁安置房已经办理的产权，想加上成年独生女儿的名字，要怎么办手续？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14: 这边由您和您女儿持身份证和不动产权证书，然后到我们中心的窗口办理就可以了。如果您选择是用赠与的方式的话，那还要另外提供一个直系亲属的关系证明。那共用的话得根据您女儿自己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你这个房子的平方数啊，以及办证的情况来确定。
0: 微信网友 Joker 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套房子，他和弟弟各占50%的份额，如果要把所有的份额都转到弟弟的名下，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14: 和弟弟共有的房产，要把自己的名字转让给弟弟的话，那可以通过赠与或买卖的方式来办理。 赠与的目前的税费就是3%，买卖的税费就是要根据房产的情况，140平米及以下的是首套和二套是1%，那这个是针对买方，然后140平方以上的那首套是1.5%，二套。

0: 号是2%。卖方如果这个房子出售的是盲母非唯一的住宅的话，那卖方还有一个1%的个人所得税。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2: 阵线联盟。
0: 什么阵线联盟啊？
2: 十年。
0: 十年什么盟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1: 哇、wow。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00。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起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

0: 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3: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4: 别急，我跟得上。
5: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1: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1: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0: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5: 论语有云，自行束修以上。
4: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束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4: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5: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4: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5: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4: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5: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4: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6: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7: 怎么了？
6: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7: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6: 太可怕了。
7: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6: 那该怎么办呢？
7: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6: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8: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去打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0: 只是你去探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专业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最近这几年啊，咱们福州的文旅热度是越来越高了，不少的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打卡。福州的文旅能够圈粉无数，真的是有非常重要的底气。
2: 没错。
3: 到底什么底气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了。
2: 没错。走进福州城里面呢，老院落旧街巷是随处可见，既有山水风光，又有岁月沉淀下来的人文气息，这些其实都是咱们老福州人无比珍贵的记忆。那么今年呢，正好也是福州获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怎么守护好这些老建筑，传承好闽都文脉，也是很多市民朋友们都非常关心的话题。
3: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的嘉宾请到我们的直播间，他们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那些事儿，比如说如何用科技来保护历史遗产，怎么样能够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修缮到底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呢？或者说您对历史建筑保护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想要了解，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当然了，您还可以在我们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的后台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嘉宾也将会在今天节目的现场为大家进行一一的解答。
2: 首先呢，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林能章，以及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二级调研员朱祖辉，欢迎你们。那么接下来有请林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福州市名城委第一次来到党风政风热线。市民成为的主要职责是统筹规划、综合协调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资源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今年恰逢是福州获评历史文化名城40周年，期待今天能够在节目中和大家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进行深入的沟通交流，欢迎大家提出宝贵的意见。
3: 好，欢迎嘉宾的到来，同时我们也欢迎其他几位到场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市民城委文化交流处四级调研员舒伟涛，
2: 市民城委规划建设处处长姚颖，
3: 市民城委保护修复处负责人康志坚，
2: 欢迎你们的到来。
3: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1986年12月8号呢，福州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到今年正好迎来40周年。40年来，福州持续推进历史文化名城各项保护工作，而闽都文脉的挖掘、梳理与研究可以说是其中十分关键的一环。那么在这一块，我们的工作具体都有哪些方面的一些细节呢？我们接下来有请，舒处长为我们来介绍一下。
5: 依托国家历史化名城保护40周年重要契机，福州持续深化闽都文脉系统性挖掘、梳理与学术研究，以高水平文史研究成果赋能名城保护，提质增效，提档升级。2026年上半年，我市完成3方7项、159座古厝系统性考证、31座重点古厝深度专题研究，形成体系完备、资料详细的图文研究成果。目前3方7项古厝隐名人文化挖掘研究、福州历史文化资源研究文献索引1986到2025重点课题已顺利通过专家评审，福州古厝营造工匠口述史已完成定稿，即将正式出版。通过系统性文史梳理，深度挖掘古城所承载的闽人文化、闽商文化、海丝文化深厚底蕴，为古城主题有限构建、街区功能升级、特色文化场景塑造筑牢坚实的学术根基与理论支撑。
3: 好，感谢舒处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是的，现在呢，我们刚好一号线上有一位程女士哈，你好，程女士。
1: 你好，
2: 你好。
1: 哎，程女士，什么问题，请讲。
2: 我想请教一下，就是现在都讲数字化、智慧化发展，想问问福州是怎样用数字科技保护咱们的历史古迹和文化遗产的？
0: 数字科技如何赋能历史文化遗产哈？
1: 是我们请到署处。
3: 福州坚持科技赋能、智慧赋遗，全力推进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建设，构建全域统一、智能高效的智慧遗产保护体系。我市建成历史文化遗产数字化平台，归集25大类、1.4万余处文化遗产数据，覆盖古城历史地段、古厝、风貌建筑等文化遗产，实现全域文脉遗资源台账化、可视化、智慧化闭环管理，同步建成福州古厝数字博物馆，依托全景 VR、 数字孪生、 GIS 地理信息等前沿技术，整合21个重要地段、8处代表性古厝多维信息，完善中心城区1300多处古厝数字档案平台，全面接入一福州、闽政通，对外开放，支持群众查询浏览、文化科普与溯源利用，有效盘活数字文化资源，大幅提升历史文化名城经济化、智慧化治理水平。
0: 好的，刚才呢，我们的领导为大家介绍了一下关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在数字赋能方面的一些发展。程女士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没有了，谢谢。
0: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3号线上还有一位刘先生在等待哈。
1: 你好。
4: 你好。
0: 您说。
4: 我现在想问一下，现在我们常常听到一个词就是活化利用，我想问一下，我们福州是怎样盘活利用历史文化资源以使用促进保护的？有没有采取一些措施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化利用当中来？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哈，就是如何活化利用的。
1: 到底什么叫做活化利用呢，叔叔？
3: 福州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原则，立足以用促保，持续健全历史文化遗产多元活化利用机制，构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共治格局，形成保护、开发、收益、再保护良性循环，在原始文物安全、传统风貌底线的基础上，不断拓宽活化路径，让大量闲置古厝重新焕发活力。近5年，全市累计推动224处古厝完成活化利用，2025年实施的70个古厝保护利用项目已全部竣工落地，投入运营。不少老旧历史建筑转型为研学展馆、文化展示、便民服务的公共文化空间。我市不断创新社会参与保护机制，推出以修代租、修缮成品抵扣租金、延长培育租期等激励政策，降低社会主体参与门槛。依托省级海峡租养平台，分批推送100余处古厝面向社会另养，吸引社会资本、民间力量共同参与古厝修缮运营，拓宽遗产保护渠道。统筹发挥国企平台和社会资本作用，实行国企统筹运营、社会资本多元活化双轨模式，加强历史街区活化利用引导，推动社区立足资源禀赋错位发展、特色赋能，兼顾文化效益与社会效益，持续提升闽都文化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保留历史建筑原有肌理的同时，植入10倍现代生活的功能，实现历史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长效保护。
0: 好的，谢谢刘先生，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4: 没有了。
0: 好的，谢谢刘先生哈。其实这里特别想问叔叔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介绍了很多关于活化利用的一些背景啊、政策方面的，有没有举一些典型的成功的案例？我们到底是如何去活化它的呢？
3: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有非常多的一些古厝，比如我们的盐户抗墓馆，我们这个有一个建筑于这个一个比较热心的文化遗产保护的，在里面收集了非常多盐户的书法，然后在那边引入了非常文创项目，然后在那边

0: 对外开放，那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
1: 嗯，把严复先生的这个书法变成文创哈，确实这个是一个很有特点的事情，
2: 很有特色的一个事情哈。我们来看一下听众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木子李小李的朋友，他说，如果有发现疑似新建建筑破坏景观视线的，我们普通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渠道来进行反应呢？新建的建筑破坏景观视线，
1: 比如说在这个上下行啊，或者是现在三坊七巷周围应该很少了，因为周围都是已经建成的建筑，
2: 已经建好的。 对
1: 你尤其是比如说像粮厝啊附近，有没有一些新建的建筑、新建的楼盘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地方它的天际线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该怎么样去反馈？
2: 这个问题好，
3: 回答一下。
2: 好的，
3: 一个就是任何一个建筑的设计方案，它都需要通过这个规划部门的这个审批。那在规划部门审批之前，它会先做一个这个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这个论证和公示。那在这个控制性详细规划论证的和公示的过程中，那如果有民众发现了这个建筑，他觉得他可能超高一个，他可以通过这个公示单上面的这个电话，他主动向这个规划主管部门反映。那也可以去看一下他这个公示的里面的相关的信息，看一下他是否有超过这个规划的要求。当然他还可以通过这个信息公开的这种渠道要求公开更多的这个内容和这个管控的依据。那从这种渠道下面其实就可以正确的去反馈自己的这个意见和观点。当然呢也可以通过其他包括像12345这种渠道去反映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可以的。
2: 非常感谢这个听友和网友们对我们福州整个城市建设的一个关心和关注哈。
1: 对，您说的这个管控的一个公示哈，它和我们所了解到另外一个环境评估这两者是有什么区别吗？
3: 环境评估主要是针对对环境的这个影响，
1: 生态环境，
3: 对生态环境，比如说像污水啊，有没有破坏这个整个的这个绿化啊，这种内容，
1: 就这个工厂对于周围的生态环境资源，
3: 对它针对资源类的这个评估。
2: 好，明白了，感谢姚处给我们的解答哈。再来看这位叫做圆圆老师的朋友，他说，我们有没有面向中小学生推出名城保护研学活动呢？这类的活动其实可以多开展一些，把福州的古厝啊、海防遗存啊、红色文化点位啊，给它串联起来，形成一个研学的这种线路，能够让咱们的青少年更多的了解福州城市的历史。这个可能更属于的是古厝集团的这个职能范围吧。因为但是很多朋友可能对这块不特别了解，这块咱们民政委这边有没有做这一块的研学这一块的一些活动呢？
1: 是的。
4: 这一块我来回答一下。
2: 哎，好，康叔。
4: 就刚刚那个主持人也讲了，就是我们历史文化街区三坊七巷也好，上下行也好，那我们都有运营的企业、运营的公司在这边做运营，然后他们也会不定时的推出针对小朋友、学生的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暑假他们会推出相应的暑假研学活动。那相关的信息也可以去查找我们名城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他们都会提前进行一个预告和报名。
2: 好，其实还是要关注到这些运营公司他们上面在他们这边有没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哈。
1: 好，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个问题啊。他说七七，他说如果要是发现了疑似破坏文物的行为，有什么专门的反应的渠道吗？
2: 文物感觉这又像是文物局的。
1: 对，这个是不是其实可以直接拨打12345就可以或者说有什么专门的一个反应渠道可以直接反馈到咱们这个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
2: 好，康处。
4: 这边我回答一下。首先如果说是发现文物建筑或者文物相关的东西遭到破坏，那这个可以向我们福州市文物局或者县区的相关的文物主管部门进行一个反应。那提到也是多方面的，也可以像康主任说的，通过12345或者说我们现在各个部门都有相应的一个值班电话，
2: 对，
4: 也都是对外公开的，可以直接向我们提供线索。
2: 反应最快的就是拨打110了，其实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部门是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福州市民城委。如何用科技保护历史遗产？怎样做好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与活化？古厝修缮有什么注意和事项呢？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为大家一一解答。
2: 是，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一起了解到了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如说他们在学术研究啊、数字赋能啊、活化机制还有空间规划等等方面的一个整体的工作。
1: 是的，
2: 那么福州呢是一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它的整体到底是怎样的面貌呢？具体到我们的日常当中，比如说接触到的方向啊、古镇古村啊，还有保护工作，他们又是如何来落地的呢？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会和大家来继续的一起去关注和了解。
1: 嗯，对于我们福州而言啊，建设更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城，既是立足实际顺应趋势，也是未来城市发展的选择和希望。所以呢，接下来有请姚处长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市历史文化名城的概况。
10: 大家好，我来讲一下福州的一个资源的一个概况吧。因为我们福州呢，至今有7000多年的历史文化积淀和2200多年的建城史，所以我们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市就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二批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那这么悠久的历史，也给我们带来了这个深厚的这个文化底蕴的积淀。那目前呢，我们有历史文化街区7处，风貌区有8处，建筑群有8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有各级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23处，这里面国家级有6处，那传统村落有134处，其中国家级呢有11处，历史建筑呢有1411处，传统风貌建筑有661处。那正是因为我们福州名城的格局，它延续了中国传统城市选址的这个典型特征，那到现在为止，我们3山2塔一条街的这种古城格局还可以辨认，所以说呢，这种城在山中、山在城中的这种城市特征，被我们的这个吴良渊院士认为是东方城市设计的这种典范。这就是我们福州名城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2: 嗯，好，感谢姚处哈。那我们一号线有一位黄先生已经打进了我们的热线了哈。嗯、黄先生你好。
1: 好，你好。
11: 我有两个建议哈。
1: 嗯。
11: 第一的话就福州双方旗下是5A级景区，现在我觉得有点缺少烟火气，原住民有点少，能不能恢复一部分？一到晚上啊，整条街都冷冷清清，包括双方旗下。第二，因为我们这个双方旗下全国来讲，在市中心这个五 A 级那个一般是少之又少，
2: 嗯
1: 嗯，
11: 是吧？就能不能恢复一部分原住民？因为原住民带动起来，整个烟火气跟另外其他任何一个景区有一个区别，那特点就产生了。
2: 好，
11: 第二，就我们现在刚才讲的活化利用这个很好，但是我觉得很多景点通过大量资金的修复以后，那就出租跟单位跟个人去经营，里面很多景区人家来这边想看，门口闭门谢客。这一步能不能抽出，比如说一个月是一次，哪怕是收费让人家进去，因为你这个景点都是很经典的景点，被人家租出去了，他拿去经营，那是如果想看的人看不到，但是我因为他们是出钱租的，他们有这个经营权，但是我们合同的时候能不能增加一条，一个月让他一次，那有喜欢看的人进去，哪怕是购票，能不能这样子？这样子的话，就整个对参观体验比较完整的认识，因为我们经常去看，我是福州人。
2: 嗯，
11: 很多进去想看，小时候都觉得里面好玩， 哎，现在就是闭门
2: 进不去了，
11: 因为你进不去。但是他们也有理由啊，我租出来就是我的使用权，但是这个又跟其他的产权不一样。
1: 是的，
11: 他又是租的，不是他的产权。

0: 明白，
1: 他属于租赁权。
0: 黄先生主要提的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就是他认为说三坊七巷就是它是一个五 A 级景区，但是它五 A 级景区太景区了，欠缺一些烟火气。
2: 是的，
0: 能不能这个增加一些原住民的这些入住？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三坊七巷比较经典的一些这种古厝，因为出租的原因，所以现在变成了说，很多人就进不去了。但是他说对啊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啊，黄先生提出两个问题
2: 啊，向对外开放哈。我们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0: 这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回答一下？好，我们请到姚处。
3: 这样子吧，我来先回答第一个原住民的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特别是像三坊七巷的这种街区的话，我们也是在前期有关注过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保留和这个延续烟火气的这个问题。所以说呢，现在三坊七巷还有100多户的这个原住民，它其实是散落在我们整个街区和七条反巷当中的，包括像这个欧阳花厅，它现在为止还是
0: 有人住
3: 的，欧阳家的后人还住在这里面。其实这个我们在原住民的这个保护当中，也是在三坊七巷很多这个文物点的这个保护中，是有留有这边的这个原住民在
0: 的。就原住民进进出出变成了好像和普通的游客是差不多的，
3: 对，
0: 所以可能大家没有太关注到。
3: 没错，没错，没错，是这么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会包括现在的这个鼓楼区的这种服务中心，它在很多的这个功能配套上面，它也是考虑了这个原住民的一种需求和这个实际生活的一个需要吧。所以说我们其实是有在这个三坊七巷里面保留了相当的原住民，现在有一部分原住民还是我们的这个义务讲解员啊。对，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很多原住民是他在我们的这个游客服务中心里面还会义务为游客进行一个讲解，就是把他们自己上一辈的故事和他们流传过来的故事，结合了三坊七巷现在的情况，跟各个游客来讲解。
2: 确实，他们讲是最有说服力的哈。
3: 对，没错。
2: 好，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修复以后的这些房屋出租给外面的企业、个人，能不能拿出一些时间来给公众开放？
0: 这个要请到好康处。
4: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就是黄先生提的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好的。这几年也是我们主管部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福州从那个2024年开始，有出台了我们福州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一个管理办法。那这里面有明确规定，就是对于这些出租的建筑，在尤其是在三坊七巷上下行的这些建筑，我们有管理办法里面有明确规定，他们要有一定的开放时间，就是从早上到晚上10点。同时对建筑面积的开放比例，我们也做了一个硬性的规定，就是不少于80%左右的一个开放面积。然后这个条款也是我们也要求古厝集团跟相关的运营单位写到了跟租户的一个租赁合同里面，然后严格按照合同去要求。如果说我们有这边群众有发现有些商户没有按照规定的时间规定的面积去开放的话，那这边也可以向属地的那个主管部门，也可以向我们民政委做一个反映。我们这边也会及时的督促运营公司去按合同对这些商户进行一个相应的处罚跟整改。
0: 好，黄先生，您刚刚这两个问题都明白了吗？首先第一个，里面确实有原住民，只不过是说可能他就像我们平时生活一样，你觉得他可能是游客。还有第二个您说的这个问题也刚刚已经解释过了，确实是说是要求他们要开放的。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0: 啊？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妈妈妈妈，教师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10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今天我们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民城委哈。那关于如何 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些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活化，以及古厝修缮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等等这些问题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在我们官方微信平台福州新闻广播上给我们留言，嘉宾将会为大家一一的解答。
2: 是，那么福州古厝呢是福州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那接下来咱们就将目光转向福州古厝，我们首先呢先通过一段音频去了解一下福州古厝。
12: 福州古厝是福州方言对本地传统老建筑的统称，主要包含各级文物、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等。福州古厝以素雅端庄的白墙青瓦、标志性的马鞍墙和纵深院落为主要特点，气韵含蓄内敛，与明艳的闽南红砖厝和封闭的闽西土楼截然不同。其中被誉为礼方制度活化时的三坊七巷、上下行历史文化街区、朱子坊建筑群等是典型代表，承载着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走出了林则徐、严复等诸多历史名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福州市系统推进古厝保护，坚持修旧如旧原则，通过普查认定、修缮活化、产权登记等一系列措施，让大批古厝在有效保护中获得新生，成为展示闽都文化的重要窗口。
2: 那么刚才我们通过了这样的一段音频哈，我们也听到了福州古厝包括了各级的文物啊、历史建筑啊，还有传统风貌建筑。文物大家其实是比较熟悉的，那什么是历史建筑呢？那什么又是传统风貌建筑？它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我觉得我对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好奇的哈。这个问题我们邀请到的是康处。
13: 是的，我们日常见到的古厝，除文物之外呢，还有历史建筑跟传统风貌建筑两大类。那这两类建筑都不算文物保护单位，但都是我们福州老城风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建筑是指经城市、县、人民政府确定公布的，既有一定保护价值，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一些建筑物、构筑物。那这类古厝过年头有故事、有特色，但还没有达到文物的级别。他们通常建成在50年以上，可能跟名人重要事件有关，或者建筑风格工艺有代表性。那传统风貌建筑是指未公布为文物历史建筑，既有一定保护价值和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史文化内涵和地方特色，对整体风貌形成既有价值和意义的建筑物和构筑物，包括有古厝城墙、骑楼、土楼寨堡、廊桥古道、店铺作坊、文庙书院、厂房码头以及其他的建筑物跟构筑物。那传统风貌建筑比历史建筑门槛会稍微低一些，但同样有一定的年头，能反映地方特色，对一片区域的整体风貌有贡献。简单说，他们可能是成片的老街、老巷、老店铺、老作坊，单看没有那么出名，但凑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地方的味道。总之，历史建筑侧重强调个体价值，有较突出的历史、艺术或科学价值；传统风貌建筑更侧重强调群体价值，可能单栋不起眼，但跟周边的建筑一起形成了一定的风貌氛围。
11: 可以理解为就是说都是有他们的对应的价值，只不过呢反映的点是不太一样的哈。那我们接下来呢看一下二号线上有一位吴先生正在等待哈。吴先生你好。好，您说。
14: 就是我想请教一下，我们平时在路上就是如何分辨哪些是我们的古厝，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1: 如何去分辨哪些是古厝哈，这个问题倒是挺有意思的。来，我们继续有请康处回答。
13: 福州古厝呢是闽派建筑的核心代表，整体风格素雅规整，实用性突出，辨识度极高。福州古厝都以白墙青瓦、马鞍墙头、纵深合院为主要特征。气质温润内敛，自带浓厚的古城书香韵味。那马鞍墙又叫烽火三墙，是福州古厝最标志性的特色。弧形的马鞍造型，墙头美观别致，还能挡风阻火，隔绝火势蔓延。那建筑布局讲究中轴对称，周围纵深多进院落，厅堂天井有戏台布。 格局规整大气，结构上呢主要是以宽斗式木架构为主，部分厅堂搭配台梁式的架构拓展室内空间，配以石柱础及杉木地板条石铺地，能够适应我们福州多雨潮湿的气候。装饰上呢主打低调精致，局部采用深浅浮雕做木构件装饰，并运用灰塑彩绘在石头湖边等点缀松鹤福寿等吉祥图案，精致且不张扬，整体简约庄重，书建气十足。
11: 是的，就是低调优雅有气质哈。
15: 好，
11: 我们这位听友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15: 吴先生，
14: 那我

0: 如果平时想更多的了解福州古厕，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渠道呢？
1: 嗯，好，更多的了解古厕有什么渠道哈？汤叔，
2: 如果大家想多了解我们福州古厕，那我们可以线上去了解游览我们福州古厕，那电脑端我们可以访问我们福州古厕数字博物馆，那手机上我们也可以通过一福州 APP 所谓上7686栏目，或通过我们民政通 APP 进入福州古厕模块。那微信端我们这边也开通了福厕行小程序，可以快速访问，全方位满足我们大家线上古厕查行观赏的一个需求。
1: 嗯，好，
3: 好，吴先生，
1: 好，还有没有什么
3: 问题？还
1: 没
3: 有别的
1: 问题？嗯。
0: 其他没有了。
3: 哎，好，
1: 谢谢，谢谢。
3: 我们来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天气不错的朋友，他说福州古城墙的保护有没有可能会被忽略呢？一小段一小段，现在最大的这一段它就剩在冠亚广场那边有，还有一小节。
1: 嗯，
3: 平常可能没有太注意和保护啊。
1: 是的，因为这种城墙可能相对来说体量也比较小哈，很容易可能被我们一些忽略掉。那这一块有没有一些保护的办法呢？活化，
2: 这边我来回答一下。我们福州有2000多年的建城史，那这边的话，福州的古城墙，那现在确实如大家所说的，它现在的存疑不多了。然后因为我们那个文物部门这边也在做相应的一个考古，比如说我们野山的遗址公园，还有相应的那个我们省府路那边的那个相应的那个民政总督府也进行了相应的那个研究跟论证。那目前的话，那我们福州的古城墙存疑不多，那我们接下来各个部门也是在论证研究，看能不能做一定的通过数字手段或者其他手段，就产生一定留存一些数字影像，提供大家那个参考。
3: 也就简单的说，大家在关注的事情，咱们这些相关的部门他们也在关注哈，也在做。
1: 对，比如说这位网友他就说哈，夏日炎炎，他说我记得福州最早发掘有古迹的呢是新店古城，那在发掘当时呢还有这个龙凤瓦当，2000多年前的了。那后来呢又有晋城、唐城、宋城、明城。他说现在 AI 这么发达啊，建议说做一个视频，把咱们福州古城和朝代的发展历史的演变啊，把它做成一个故事，这样呢形成，其实我觉得也是可以形成一个文化 IP。
3: 同样和他有类似于问题的还有后面这位朋友叫做发光的朋友，他说是不是在万年前咱们福州就是一个冲积平原呢，后来海水涨上来了，海水又涨又退的反复，哎，这个咱们能不能做一个福州的闽江和海岸线的变化视频呢？
1: 这个特别好。其实我们很早之前如果有去谭石山文化博物馆，就应该就有了解到咱们福州整个内城的一些历史的变迁和这个变化。好，来，我们哪一位嘉宾可以解释一下？
4: 那我来回答一下吧。
1: 好，好，
4: 这位听友的这个问题非常有意思哈。那个他讲得很对，这个福州历来这个民在水中嘛，是吧？历来都是这个大部分以前在历史上都是海，然后一个个小岛屿那个点缀在这个海中，然后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个水退路径，然后人员的扩张，面发展是我们现在的那个福州城市。我们历史上这个福州有6次扩城，刚才那个听友也讲出来了，有六次，其实上我们都有一些那个图，有3张纸里面有这些东西。刚才提出来的时候，通过 AR 展示，就是说我们对名城保护的数字化，我们一直在做。我想将来某个时期，可能你会看到这个我们一些更多的一种 VR 的产品，或者我们数字化的一些产品，这个呈现给各位群众来观看。就是说，随着我们这个数字化的一个保护的发展，可能将来的话，你们这些东西可能都会实现这个关于海岸线的。刚才那个主持人也讲了，就是说我们的谭石山那边其实已经有做过一些研究，我们可能下一步可能还会有更深入的一个研究。
1: 是的，其实说到这个，我特别想补充一点，刚才我们专家说的特别对哈，就是过去闽在海中。事实上，如果您去这个谭石山文化博物馆，就可以了解到，在应该还是在古石器时代哈，那个时候我们福州只有在这个寿山这一带，还有谭石山这一带，这一片是在海上的。对，其他的这整个的，像我们现在所说的五区八县哈，基本上像长。

0: 长乐啊，还有鼓楼、静安啊，这个台江等等这些的都是在海里面的。其实我觉得这一段历史真的特别的有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
1: 可以关注一下，
0: 对，直接可以去博物馆里面去看一下。
1: 嗯，
0: 是的。
1: 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做 Mark， 他说四号线在东二环太和那边有几个站，其实跟刚我们刚刚说的差不多哈，主屿、前屿一堆屿啊，以前真的是小岛屿吗？
0: 嗯，过去这边是不是真的是岛屿呢？啊。
2: 这个我来再进一步解释一下吧。我们很多地名其实就反映了我们的原来的这个地形地貌和特征。那主屿啊、岛屿啊，他们肯定在很多年前，它确实是这种水中的这种小岛。包括像我们现在的历史文化街区赛下杭，它的那个杭哈，现在是杭州的杭，其实在古地名当中它是通杭的杭，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都是水域覆盖的地方，所以才发展出来了我们赛下杭这种传统的商贸的这个中心，因为它的航运非常的发达。那在几百年前，那个地方的水域其实刚才像主持人所说的，它也都是被水所覆盖的。所以说我们福州的很多古地图上面，它其实是可以展示出这种特征的。那如果各位网友也好，市民观众也好，想要去看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城市规划馆里面，它有展示了一个福州的这个古城的一个地图，然后包括它的这个音频和视频的这个系统也可以展示一下，大家可以过去亲身体验一下，它可以展示我们福州一个城市的一个演变的过程，这个是非常直观的。
0: 是的，是的，我们刚才专家说的特别对哈，就是杭上下杭的这个杭字的演变，其实也从侧面反映出我们一些历史地貌的一些变化。那这里我其实从不仅仅是主持人哈，从一个这个游客的角度，特别想提一个建议，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楼兰古城？它也是一个很多年前就现在其实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哈。但是楼兰古城做了一件事情，是怎么样去保护历史文化遗迹的呢？它除了做线上手机线上的 AI 展示以外，它在现场啊做了一个有点像透明的玻璃一样的，你从这个地方看，透过这个玻璃，远处依然是那一片荒废的废墟，但是在废墟之上有过去的古城的遗址和它的辉煌。那么是通过玻璃看的，哎，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视角再去看到过去的那片废墟，就格外有那种历史的厚重感哈。
1: 确实，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已经消失不见的历史文化的这些遗迹，或许也可以通过这样一种互动式的体验把它呈现出来。
1: 是，这位叫王英的朋友说，福州很多地方都带雨哈，意思就是涨潮被海水遮住，退潮就露出来的地方。3000年前入海口就在如今的闽后甘蔗的上面。
0: 是的，是的。
1: 那时候的古闽人就住在那儿。所以说刚我们的主持人一直说了，这甘蔗有一个叫做谭石山的遗址啊，福州历史还是很久远 的，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了解一下。
0: 而且那一片是在遗址上面，遗址之上建起来的一个博物馆哈。我去过不止一次，所以说
1: 挺有意思的，
0: 对，特别向大家推荐。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来看一下3号线。
0: 林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1: 林先生有什么问题请讲。
3: 我想问一下，我们福州的古厝在保护上有什么硬性规定？另外，如果居住或打理古厝，哪些事情是不能做的？
0: 这确实哈。居住古厝里面的话，哪些事情不能做？这个问题很好。
1: 好，我们请到的是康处。
4: 我们福州古厝那就是纳入保护建筑，那就要有相关的保护要求。那总体而言，我们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只要传统风貌建筑会更为严格，管控要求也更高。那传统风貌建筑一般可适度的内部改造，但两者都严禁实质拆改、加层重建或改变原风貌。任何涉及结构、外立面、格局等核心保护要素的修缮跟改造，那都要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重要的改动要按规定进行报批，获批之后才能施工，那不得擅自动工。那古厝的核心保护要素主要集中体现了建筑的价值及特色，是风貌的重要过程要素，比如合院的天井格局、厅堂、厢房位置不随意改动，天井不得增设固定的大概，马鞍墙要完整保留，不能拆除或者改外形，院落的空间尺度整体布局尽量维持原样，其他的一般保护要素可以适当改造以适应现代的生活， 比如调整室内的隔断，改善储卫设施，但不能破坏主体梁架结构，也不能影响外立面风貌。那材料上我们要求尽量沿用本地的传统材料，屋面优先使用本地的

0: 蓝瓦石材墙体都用壳灰抹灭，木梁等尽量保留原有的木料，损坏部分优先修补，更换时选用同材质木料。那石雕、木雕、灰塑这些装饰构件也要保护，不要全部铲掉翻新。那空调管线等设施我们尽量隐蔽，避免破坏外观风貌。那在保护的前提下，引起增设现代的一些消防啊、防虫、用电、排水等设施，改造要求可逆、隐蔽，最小干预。
1: 嗯，好，好的，谢谢。好，林先生还有什么问题吗？
2: 嗯
3: 好，没有了。
2: 好好，林先生再见。我们来看听友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赤土之风的朋友说，福错型小程序有收录福州部分的古厝信息，还有全景 VR 啊，还是比较便民的，要点个赞。那如果收录的古厝更多更全一些就更好了。
1: 嗯，还有一些交通导览的功能哈，用起来也特别的这个好，但是有的时候感觉好像不是很灵光，有没有继续后续的迭代和完善呢？就是福错型咱们这个小程序的迭代和完善。嗯。
0: 我这边来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疑问。
1: 好的，
0: 福作型也是这两年我们名称为在为了让我们观众老百姓更深入的了解我们福州历史文化遗产做的这样一个小程序。那目前我们整个平台上整个福作型已经基本收录了我市文物建筑、历史建筑、风貌建筑还有部分易保护建筑的一个数据。那相关数据呢，然后我们这个群众也可以通过这个进行相应的一个搜索。
1: 是的，
0: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将我们福州市相应的一些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群、风貌区也都放在这在这里面有所体现。
1: 嗯，
0: 然后听众朋友们也可以看得到。然后刚提到的就是说我们现在部分功能还不够完善，那我们后续也会委托相应的一个技术团队，我们这边也会根据听众的一个要求就是进行相应的一个优化，然后更新相应的数据，包括相应的一个点位定位导航等各方面的一个功能，然后我们后续也会根据群众的需求尽量去多开发一些相应的一些功能，比如说一些文理相应的一个活动信息啊，还有之类的。
1: 嗯，好
3: 好
1: 的，感谢我们听友网友的一些问题哈。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最后呢，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带队领导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哈。有请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林能章林主任给我们来进行一个总结。
2: 嗯，
4: 很高兴今天能够有这么难得的机会在这里和主持人、听众朋友、网友们实时在线沟通交流，分享我市获评历史文化名城40年以来一些工作成效和改革创新的举措，分享我们闽都特色的名城保护的样板之路。通过这个节目，我们也深切地感受到大家对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关注和期盼，也感受到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我们将持续以塑造城市特色、延续城市文脉、提升城市软实力为目标，持续以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利用、高效传承推进我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构建系统性保护、创新性发展、全方位融合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新格局。也欢迎广大市民继续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献言献策，助力有福之州幸福之城的建设。谢谢。
2: 好，感谢各位嘉宾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今天的编导林倩、导播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2: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3: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2: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秘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海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6: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海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飞机。

0: 接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1: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2: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1: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3: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1: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4: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8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5: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6: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 仅仅

0: 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0: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莹表示，
3: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 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2: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4: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2: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5: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6: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5: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6: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双向承诺。
5: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6: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8: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的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的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的出海。
7: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9: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9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呢，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1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

0: 宁夏、陕西等15个省去世。于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于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1: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于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0: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2: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全国托育服务宣传月活动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12.6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3: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4: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

0: 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1: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2: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4: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6: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5: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3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7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一事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6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5: 法国外长巴罗7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8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4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 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4: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名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7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

0: 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19:00，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3: 他没有名字。
22: 没有名字。
23: 教授，你听。
24: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25: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6: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27: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28: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29: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30: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31: 你先拿，就带拿，一来弄去嘛。
22: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21: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

0: 香。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2: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3: 北京时间20:00。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来了，来了！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0: 没问题。
1: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2: 啊，别急，我跟得上。
3: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4: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5: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4: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5: 他没有名字。
4: 没有名字。
5: 教授，你听。
6: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7: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8: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9: 来，老王，这边栽种棵树。
10: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1: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2: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3: 你先拿，就得拿，应该弄起嘛。
4: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3: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凌晨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3: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0: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5: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6: 谢谢你啊，姑娘。
5: 没事儿，顺路呗。
7: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4: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8: 下车注意安全。
4: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9: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0: 好嘞，谢谢师傅。
5: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4: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5: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

0: 怀上百个宝宝呢。
1: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2: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3: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6: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3: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3: 教授，你听。
8: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9: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0: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1: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2: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3: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4: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5: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7: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6: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2: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2: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

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

0: 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作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0: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

0: 来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7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8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8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8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8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

0: 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1: 8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4: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3: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5: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6: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7: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初心使命的再度洗礼。
8: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寻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畅想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余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余都县余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余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越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

0: 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杈。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新生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5: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6: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7: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6: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8: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

0: 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566.7 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174.6 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百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

0: 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1: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九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2摄氏度，明天小雨转晴，气温24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郭宁宁率福州市代表团访问香港；
2: 第26届投洽会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举行；
1: 苍山楼宇党委串起产业链，党建宏点亮数字园区新引擎；
2: 充电宝新国标明年4月起实施，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选购指南；
1: 福州新区长乐区发布博乐卡持卡享四大权益。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9月5号至7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率领福州市代表团访问香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港澳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务实推动闽港、蓉港两地深化全方位多领域交流合作。请听报道。
3: 郭宁宁拜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并共同出席“十五五”规划下闽港合作研讨会。梁振英指出，闽港合作关系密切，香港长期是福建最大外资来源地和境外融资枢纽，同时拥有广泛国际贸易网络以及专业国际贸易服务和物流服务，是担当福建走出去引进来的超级联系人。希望今后闽港两地持之以恒，接续合作，

0: 推动数字中国建设、海洋航运、涉海金融等合作走深走实。郭宁宁表示，闽港融港合作基础深厚，十五五时期希望两地用好各自资源，加强对接合作，在服务国家对外开放大局上同向发力，在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携手并进，在深化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上协同联动，携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多做贡献。在拜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香港中联办主任周济时，郭宁宁感谢特区政府、香港中联办长期以来对闽港融港交流合作的重视支持，对闽籍融籍社团乡亲的关心关爱。他说，此次访港充分感受到香港超级联系人、超级增值人的地位作用，希望与特区政府共同用好闽港合作会议、闽港合作咨询委员会等机制平台，深化经贸金融、产业科创、园区共建等领域务实合作，携手并船出海，拓展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希望在香港中联办指导下进一步拓展两地联系渠道与合作领域，持续壮大爱国爱港爱乡力量，更好服务中央港澳工作大局。李家超充分肯定闽港融港两地通过交流合作取得的丰硕成果，表示特区政府将继续深化两地全方位交流协作，发挥香港自身优势，推动优势互补，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周济表示，广大在港闽籍融籍乡亲是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力量，香港中联办将继续发挥与相关各界联系广泛的优势，做好牵线搭桥协调服务工作，全力支持闽港融港合作走深走实，取得更多成果。悠悠桑子情，拳拳赤子心。300,000融籍乡亲旅居香港奋斗打拼，郭宁宁前往香港福州社团联会，亲切看望在港融籍乡亲，并出席香港福州社团联会第三届会董会就职典礼，向新一届会董会成员的当选就职表示祝贺。他说，香港福州社团联会自2017年成立以来，始终秉承团结协作、聚力创新的创会理念，团结带领香港融籍社团和广大乡亲爱国爱港，心系桑梓，守望相助，为香港繁荣稳定、家乡建设发展和闽港融港交流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社团联会继续传承弘扬优良传统，坚定拥护一国两制方针，坚定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积极参与家乡建设发展，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添砖加瓦。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香港福州社团联会发展，全力做好服务保障，有福之州永远是乡亲们最温暖的家园、最温馨的港湾、最坚强的后盾、最坚实的依靠。访问期间，代表团还考察了华润集团、昆仑能源、中国旅游集团、招商局集团等在港央企，围绕深化绿色能源、航运物流、综合金融、城市更新、医疗康养、文旅融合等领域合作进行对接交流，并签订相关合作框架协议。
1: 在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之际，有福之州链动未来福州市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昨天在厦门举行，请听报道。
2: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出席并讲话，市长吴贤德推介投资环境和服务业扩大开放合作机遇，中国美国商会副会长马琼纳出席并致辞。郭宁宁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出席本次双向投资合作对接会的海内外嘉宾表示欢迎和感谢。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高度重视招商和外资工作，亲自倡导创办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创新提出大中小项目一起抓、新老客户一起招、台侨外资一起引的招商理念，率先在福州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促成一大批外资重大项目落地，有力推动福州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郭宁宁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福州 州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的关键一年，我们将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着力大抓招商、大抓项目、大抓产业，持续建平台、优服务、强保障，努力把有福之州打造成为海内外客商投资兴业的沃土福地。希望广大企业家与福州双向奔赴、双向赋能、双向促进，共同做强产业链，融通供应链。

0: 提升价值链，携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五链融合，促进更多创新成果在福州落地转化，携手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共同做大走出去引进来双向投资贸易，携手服务和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我们将大力弘扬马上就办真抓实干优良作风，落实服务企业四通四道机制，全力打造有福之州轻轻融成营商品牌，为广大企业再融投资发展提供最优服务，营造最好环境。现场还举行民企出海综合服务岗线上平台上线仪式，展示了16个链动未来合作成果。会上，亚洲数据集团联席总裁张力、德国莱茵 TUV 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夏波、福建医科大学孟超肝胆医院教授刘小龙、永荣集团副总裁李军、香港贸易发展局华南首席代表黄天伟等嘉宾做了分享交流。省直部门有关负责人、市领导郑玉、梁栋参加。
1: 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7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省委书记周祖义赴福州连江检查防御台风工作时的讲话精神，福建省党政代表团赴宁夏学习考察和闽宁协作第30次联席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审议福州市人民政府、奇台县人民政府助力乡村振兴结对合作框架协议书，研究市足球青训中心建设等事宜，请听报道。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培训，引导党员干部自觉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强化闭环管理，不断巩固提升整改质效。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激励引导党员干部重担当、重实干、重实际、重实效，更加奋发有为，抓发展、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要压紧压实责任，强化督促检查，层层推动落实，持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周祖义讲话要求，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高度警惕地质灾害的滞后性，紧盯高陡边坡、老旧房屋、切坡建房点等重点区域，特别对经雨水长期浸泡的建筑物及工程设施，要做好动态巡查排查和监测评估，及时除险加固，严防次生灾害。要深入开展护河岸水清洁家园行动，抓实抓细环境清洁整治、公共区域消杀、灾后防疫等工作，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要全面复盘提升，健全完善台风暴雨来临前、到来时和过境后各项应对措施，优化应急处置预案，切实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有益经验，进一步加强东西部产业合作、人才交流，拓展科技、金融、劳务等协作，努力打造彰显福州特色、具有示范效应的品牌项目，助力闽宁协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迈进。会议强调，要深化福州市和奇台县结对帮扶工作，坚持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发展互惠，探索拓宽文旅、绿电、绿政等领域合作，推动融奇两地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助力奇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会议强调，要高标准建好市级足球青训中心，做好青训与校园足球有效衔接，深化体教融合，探索优秀教练员、运动员进校园，统筹抓好竞技训练、文化教育、日常管理等工作，加快打造科学完备的青训体系，增强省会城市足球发展后劲。
3: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4: 苍山智能产业园是福建省首批工业园区标准建设试点之一。近年来，该园区针对传统老工业区转型中遇到的企业沟通壁垒深、资源对接不畅、服务触角不深等问题，创新成立楼宇党委，打造创想一家党建品牌，探索出一条党建强、发展强的园区治理新路。一大早，苍山智能产业园的党建指导员、

0: 揣着企业诉求清单走进楼宇逐步走访。这样的上门服务在园区已是常态。面对12栋商务楼宇7000余名从业人员的治理挑战，园区打破体制壁垒，由区产投集团党总支牵头，联合属地建新镇党委及重点企业，成立楼宇党委及楼宇治理委员会，通过双向进入交叉任职，吸纳龙头企业党组织负责人进入两委班子，每季度派驻党建指导员，实现党的工作100%覆盖。为让组织触角更深更实，园区推行楼栋包干全员驻楼机制，楼宇党委成员亮身份、亮承诺、亮联系方式，让常态化在楼内办公。通过建立资源、需求、项目3张清单，精准绘制企业画像，确保企业开到哪里，党的工作就覆盖到哪里。福建汉特云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陈兆宝：
1: 印象很深的一件小事，我们企业员工集中防疫园区停车难，党委收到诉求后迅速牵头协调物业优化停车规划，增设临时停车位，短时间内就缓解了停车压力，让我们真切感受到党组织服务有温度，真正暖到了企业心坎上。
0: 党建坐实了就是生产力，园区楼宇党委充分发挥红色枢纽作用，构建了独具特色的12580智慧创想矩阵，将党建势能转化为发展动能。一个核心平台及依托创想一家打造一站式服务枢纽，整合了政务代办、法律咨询等职能。两条通道即畅通线上数字化平台与线下5分钟共享服务圈，5位一体则是推动人才、技术、场地、信息、服务5大要素在园区内自由流动。同时针对收集到的企业诉求，园区建立了高效闭环处置机制，一般问题现场接单，复杂问题由楼宇党委协调。今年以来，园区已累计解决企业用工、政策兑现、后勤保障等各类诉求数百件，真正做到小事不出楼宇，大事不出园区。在楼宇党委的穿针引线下，园区打破了企业间的隐形围墙，特别是针对科创企业融资难问题，在区委区政府指导下，打造燕山鹊桥会正经企对接品牌，已累计帮助50余家重点企业获得授信超100亿元。苍山智能产业园楼宇党委书记卓才胜：
2: 楼宇党委搭起多方联动红色枢纽，依托创一家阵地，线上线下打通对接渠道，常态化推送产业金融相关政策信息，组团走访，摸清企业融资转型难题，搭建诉求闭环处置通道。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新国标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 GB 47372/2026将于2027年4月1号起实施。近日，针对消费者关心的选购问题，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充电宝选购指南，帮助消费者挑选安全合规的充电宝。省市场监管局提醒，自2024年8月1号起，未取得 3C 认证的充电宝不得销售。3C 认证标志为白底黑字 3C 图案。2026年3月1号起，新获证的充电宝 3C 标志右侧配套印刷追溯二维码方可出厂销售。扫描二维码可直接调取产品 3C 证书编号、生产企业、型号等溯源信息，快速识别假冒产品。此外，消费者可登录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输入证书编号，查询证书状态是否为有效。若查不到证书信息或证书状态显示暂停、撤销、注销，说明产品不符合 3C 认证要求，请勿购买。省市场监管局提醒，一旦充电宝发现异常发烫、外壳鼓包、漏液、异味，应立即断开充电，停止使用，放置于空旷通风处，按危险废旧电池规范处置，避免摔砸、重压，不要在高温暴晒环境下充电，

0: 要整夜无人看管充电。如发现销售无 3C 认证、伪造冒用 3C 标志的充电宝，请留存凭证，通过112315热线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举报。
1: 福州新区党工委长乐区委人才办近日推出人才专属主题卡“伯乐卡”。伯乐卡是一张集政务服务、金融支持、家庭关爱、品质生活于一体的综合性服务卡。在福州新区长乐区创新创业且由该区申报入选的国家级人才、省级人才、市级人才、区级人才以及其他有突出贡献的人才，可申请伯乐卡。持卡即享政务服务、家庭关爱、品质生活、金融支持四大专属权益。符合福州新区长乐区高层次 G 类人才条件的申请人，在人才智脑微信小程序上申报人才认定，已认定为市级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直接在小程序上进行身份验证。人才申报或人才认定审核通过后，即完成身份认定，可在小程序中获得人才码。获得人才码即可前往指定银行各网点申领伯乐卡。
2: 每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总工会日前公布2026年公社联心公益行动项目入选名单，65个项目获立项资助。福州市总工会推荐的19个项目入选，数量位居全省各社区市之首。 A、B、C 三类项目将分获15万元、10万元、5万元省级经费补助。
1: 作为福州市2026年为民办实事项目的路口遮阳棚建设工程7号完工，城区五处路口再添便民设施。这五处路口分别是二环路杨桥路口、六一路福马路口、古田路新泉路口、五四路东大路口、上三路复原路口。
0: 市老年大学2026年秋季学期日前开学，新学期学校共推出166门课程、445个班级，新增八竿塑形、太极养生杖、新疆舞等六门课程。
1: 一城山色一城诗，陈品新林阳书画艺术联展昨天在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轩展厅举办，现场共展出两位艺术家40多件作品，展览将持续至10月10号，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俊堂、世莹，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排入。
1: 哎呀，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2: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1: 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3: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1: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2: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3: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

0: 你误时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1: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2: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1: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0: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2: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1: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00。
5: 节快到了，我该给周老师送点啥好啊？
6: 论语有云，自行数修以上。
5: 这是什么意思啊？
6: 古代学生拜师或写诗，主要赠送数修，也就是十条肉符，象征着尊师重道，礼敬师恩呢。
5: 可是我们老师不会收礼品的。
6: 那其他同学是怎么准备的？
5: 丽丽刻了一枚印章，打算在教师节那天，在老师的教案本封面上印一朵小红花，感谢他一年以来的辛勤付出。
6: 这个真好，简单又真诚。
5: 那我呢？我可以准备什么？
6: 你呀，你的手绘插画不是在市里获过奖吗？这回专门为老师画一张专属小画，就是最好的谢师礼。
5: 太好了，那我认真画一幅最美的送给老师。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9: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10: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11: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2: 啊，别急，我跟得上。
13: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5: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